0: 真的是不好意思。
1: 好，谢谢。

你不到理发铺偷件东西就能出道，这是规矩。可是广叔没告诉你，做生意不能越界过线吗？

0: 女人呢？太不像话了！
1: 这男的也太狂热了吧！
2: 怎么能打女人呢？这太有事儿了！
0: 行了，
2: 打女人啊！
0: 下手好狠！我去圈叉。

0: 想给你们家人打个电话吗？
1: 你坐着，踏实打。停机了。
0: 我很快充着。
1: 那我的吧。
2: 喂，妈妈，我跟你说嘛呢？我跟老吴啊，有点急事儿，得出门走几天。你今儿就不过去看您了啊。小花没事，小花退烧了，对。您现在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人大夫治疗，钱的事儿你甭管了，有我们呢。等我们回来就看您去啊。好，那我挂了啊。

0: 哎，李亚莲的照片我给任继峰看了，这家伙死死的盯着，咽了好几口唾沫，不像人。
1: 明白。

0: 小琪，别看电视了啊，认真吃饭。
1: 好。
2: 哎，上次那个案子破了没有啊？
1: 什么案子？
2: 丢手机的那个呀。
1: 哦。
2: 你们班主任把家长都叫去了，要协助破案呢。
1: 哦，没丢，就是他借给别人了。
2: 借还是送啊？谁呀？是不是他硬要送给你的？
1: 不是，我都不知道，就是他放我课桌里的。
0: 哎呀，这个老师也有问题，咱们这个班这么复杂，又是走读的，又是住宿的，他不把情况弄明白了，就把家长叫去一通问，这要是闹大了，他怎么收场啊？
1: 如果真的以为是被偷的，会不会被抓？要不要判刑啊？
0: 警察会弄明白的，警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呢？吃饭。
1: 不是，我是说如果偷一个手机要判多久啊？
2: 等你以后考个政法大学，问老师就知道了。吃饭。
3: 虚心学习，
4: 听话面对，这是做大事的基础。
5: 我蒙青天先说面对。
4: 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面对的是什么？

0: 你有什么顾虑、问题、压力，都可以当着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来分享，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出主意，一起面对。Please。
1: 我觉得这个击鼓传花游戏挺好的，大家聚在一起，啊，沟通一下，热络热络。输了的抽纸条回答问题，回答不出来的表演节目，挺好。但是你玩游戏得公平，别人输了以后拿着条子回答的问题都是唐僧的大徒弟叫什么，二徒弟叫什么，怎么到我这儿就秦始皇的腰围是多少呢？
2: 我觉得关键是你输了以后得跳舞，让我跳舞，我不会啊，我尴尬。
3: 大家看见没？
0: 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不虚心、不学习、不听话、不面对的典范。
3: 为什么让你做游戏？锻炼心态？
0: 开玩笑，做大事者压力何止这些？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大压力：一，家庭压力。
4: 看我这边，三二一。好，下一个，来，三二一，好，谢谢啊。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有急事，不要叫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想请你吃个饭。我跟你说，我抠，我这人特别抠，我很少请客，请客我也不点什么牛丸啊、肉啊都不点。拿这个海带跟豆腐凑数，吃火锅不就是这个汤料咂吧咂吧味儿完了。
5: 我觉得你不如多买点我们的产品，
6: 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完成业绩，我天天都在吃。
1: 我确实得买了，因为我业绩啊做不过前面的人，也做不过后边的人。哎，前面的这帮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6: 我不是第一次就跟你说过吗？你就不升了略太吗？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完美的，要么高升要么淘汰，没有中间值。
1: 那中间这些人有名单吗？
6: 你看这些被我们吃掉的鱼虾有名单吗？
1: 没有啊。是公司没有啊还是个人没有？
5: 锅里没有，后厨没有，这些鱼虾也都没有。为什么说我们公司是一套完美的制度？这就是又要能自由进出，又要为个人保密，财富自由也要财富安全，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了解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上下线之间没有了资料，断了就断了。
1: 我叫加点汤啊。
7: 一共228，剩200。班长，
2: 刚才那个加汤人呢？
7: 走了。
5: 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听说过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上下线之间没有任何的资料，逛就逛，
8: 就这些了。真的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搞传销的能有什么钱？一把钱都没有。
1: 怎么是破烂货呢？不是化妆品吗？
8: 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撕破烂都不要。
0: 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大压力。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
8: 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

0: 不要这个给我打个电话，我没接。就算真的离了，人家也会以为咱们俩是假离婚，没用。
1: 我早就跟你说我不要吵过，你不听了。那能怎么办？细水长流，慢慢还吧。
0: 行了，不说这些了。放心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这是几只鸽子吗？这是几只鸽子吗？这是是。
1: 你好，这是你丢的吗？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室。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什么？

0: 吴小亮，吴小亮，哎，醒醒，
1: 哎，醒醒，都睡一天了还睡呢，
2: 起来。
3: 怎么了哥，
1: 几点了？我上个星期买的手表在哪儿呢？
3: 什么手表？我不知道呀。
1: 老子就那一块手表，盲人报时，天天都响。你是聋了？
3: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哥？我真不知道。
4: 早晨还在，下班就没了。屋里就你一个人，东西呢？
3: 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哥？你要这样，我报警了。
1: 再说一次，不是您。说不是您。

0: 我们这边有个新的，叫新中路，新中路，
1: 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中路，新
0: 我带你去吧。
1: 谢谢啊。我刚刚看到有个护工在跟他说话。

0: 兄弟，刚才有一个抱小孩的女人，1米6左右，是不是有跟你说过话？人去哪儿了？
1: 住院部啊，怎么了？
0: 人贩子偷小孩，走。
2: 昨天不是夜班吗？今天还忙到现在。
1: 好心没好报，让拐孩子给骗了。
2: 怎么回事？
1: 为了拉派出所做半天笔录，
3: 饭也没吃一口，听口音还是个老乡，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种事儿都干了，生孩子没屁眼，遭报应。不过他也跑不远了。
2: 为什么？
3: 老子把他钱包给偷了，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2: 你说啥子？你还是个人，病人的钱都要偷？
1: 他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2: 他要不是人贩子嘞，他真的是做手术的人嘞。

算，啥时候能转运了？

0: 说我客人，他们说你们这里接警，所以我就来了。
1: 你丢人了？
0: 我什么都没丢，但是这个事情我要好好跟你说话的啊！
1: 别慌，别慌，别慌！李唐接待人，
2: 有人报警吗？

0: 虾饺、排骨、萝卜糕、叉烧包，烫个青菜，肠粉两份，白粥一份。你还要吃什么？
1: 哥，我就这些。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河马马，万里挑一童话云禾。大家好，我们是云禾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我们的家乡云禾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禾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禾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禾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火热开启。我县420余亩早稻开镰收割。县老年大学公益课堂点亮老人文化生活。8月18日，我县举行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30余家企业100多个岗位，覆盖电商运营、外贸、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为不同学历、不同技能的求职者搭建起优质的就业平台。
1: 在县城北零工市场，招聘会吸引了不少求职者前来，有的仔细观看岗位信息，有的与招聘公司认真咨询。

0: 会企业，涵盖我县重点制造业、电商服务业等多家用人单位，各企业纷纷拿出优质岗位，提供完善薪资福利与晋升通道，积极招揽青年人才。县就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经前期调研发现，部分高校毕业生求职经验较为欠缺，对回乡创业的相关意向以及扶持政策不够熟悉。针对这一情况，招聘会现场开设培训小课堂，邀请金牌创业导师到场，提供简历制作指导、就业创业政策宣讲以及一对一咨询答疑服务。高校毕业生除就业之外，也可以选择回乡创业，现场还可了解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此次专场招聘会打破传统日间招聘模式，延时服务贴合青年群体需求，同时兼顾求职指导、政策宣讲、创业扶持等多元服务，一改单一招聘的模式，实现岗位对接加技能指导加政策赋能一站式服务，不仅为本地企业精准输送人才，有效解决企业用工难题，也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求职群体打通就业创业通道。记者雷倩报道。
1: 近日，我县420余亩早稻进入丰收季，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早稻，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0: 在三门村早稻种植基地内，金色的稻浪随风起伏，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全程高效便捷，大幅提升了稻谷抢收效率，确保早稻颗粒归仓。
2: 今年早再生稻的话，种植是有240多亩，今年总的大概产量可能有20万斤左右。目前我订单是订了16万斤，还有留个30万斤自己销售。
0: 据悉，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420余亩，主要分布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地。三门村、麻阳村的早稻均属于播苗抛秧技术推广示范基地，该技术自2024年落地推广，目前已进入第三个推广年头，面积从最初的1000余亩扩增至如今的5000亩。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粮食现代化生产，普及水稻标准化栽培育苗技术，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力争9月底前完成粮食播种面积5.28万亩。记者雷倩报道。
1: 8月17日，县老年大学大坪分校的戏曲班正式开课。
0: 教室里，30多位老年学员们正聚精会神地聆听老师讲解戏曲基础理论，并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板一眼地学唱，悠扬的唱腔在课堂间此起彼伏，老人们学得认真投入，现场氛围热烈而温馨。今年县老年大学大坪分校开设戏曲公益课，以公益课堂为平台，架起传统文化传承与中老年文化生活提升的桥梁，让更多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提前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老虎上开空调，太冷了。
1: 仨老爷们儿这样太没面子了吧？忍会儿吧。你看这姑娘光着腿呢，油钱抱起来麻烦。
2: 哥，说金角银角今天在这儿偷，这个消息准不准呢？
1: 说是这几天都在，专找喝醉的偷。
0: 你那消息靠谱吗？上次过街费就撂你一次。
1: 小子再骗我，我弄他。
3: 哎，哥，
1: 哎，别指，别指，别指。是他，别急啊。
4: 小气，抠搜，爱占小便宜，啊，嘴还馋，这些都是他的缺点。那你得看他跟谁抠啊。他占了小便宜都拿到家里来了，按过日子来讲，这就是优点。哎呀，哎，我是了解他的，你看他挣的钱。自己不舍得花，都给你了，是不是？治家垄地，这就可以。
5: 你少喝点。
4: 你别不甘心，咱们家就这么一个条件，啊！你要是当初学习好点，考上个北京、上海的大学也行的。你这不是现在还在铁路上查票吗？婚姻啊，太悬殊了，不行。你就是个鸽子，你非要往凤凰窝里头钻，住都管不住。

0: 段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啥材料这么多？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1: 完，接下来还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
0: 你是想去前线啊？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你找军长聊聊吧。哎，
2: 段参谋，别走了。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
1: 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 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0: 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0: 队长，
1: 车坏了，
0: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0: 打不着。
1: 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熄火，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不愧是个美国托尼啊，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 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2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帽子。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三伯，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1: 庄稼，
0: 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啊。
2: 是。
3: 说说你的事儿，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2: 留在十五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
3: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2: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3: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历练。
2: 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
3: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

0: 长还没发话。军长不讲纪律啊。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
1: 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2: 首长好。
3: 你是老师？
2: 助教。
3: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2: 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3: 你叫什么名字？
2: 段显峰。
4: 十五军秦基委。
5: 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6: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那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7: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5: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
3: 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5: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8: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
6: 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5: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6: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5: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没有。
2: 秦警长，
3: 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
0: 嗯，
3: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你
3: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0: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2: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就这样啊？
1: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
2: 秦军长，三兵团、B 团不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显峰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4: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5: 12军对关代里希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6: 来，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0: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7: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7: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7: 是，报政委之任务。
8: 哎，那个他让军队干什么？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活活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我们这儿有个叫武胜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
1: 卫连也别闲着，庄心，
2: 有，
1: 让段先锋担任去侦察一下。
3: 是，
1: 去哪儿侦察呀？前线，武胜山前线。
3: 是。
1: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3: 编制有多大？
1: 看不清。 烟尘遮挡了视线，
3: 哪条路可以看到？
1: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3: 好，请继续观察。

0: 呦，这钉都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
1: 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2: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查。
0: 陪我去侦查？那你们不站岗了？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1: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0: 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你唱错吗？你还哼着歌？随便哼的。哼的什么歌呀？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
1: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
0: 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1: 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啊！
0: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啊？都好好的。
1: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
0: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1: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0: 还挺执拗。
1: 快教教我！
0: 那我唱两句啊。

0: 说，
1: 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
2: 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0: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1: 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
0: 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
3: 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
4: 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
0: 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嗯，咱们得想个招儿。来，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1: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3: 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0: 好，
3: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似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契丹文字消失达数百年后重新面世，

房山石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160多件包含着戏曲元素的近代戏曲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他们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

0: 国初年，巴黎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也就是辽兴宗的陵墓。在挖掘的过程中，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大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当时在临溪县天主教堂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在里面发现了契丹小字的兴宗皇帝哀册和仁义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义皇后哀册。伯希和转载了凯尔温的文章，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文字述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辽宁省博物馆里静静地安放着15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壮观。1930年，由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瓦林芒哈掘开了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这些墓碑。这些墓碑经过辗转，最终得以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和研究。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那么，契丹文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字呢？
1: 契丹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大字呢是创制于神策5年，也就是公元920年。现在初步估计应该有3000字左右。契丹文字在发展上是十分成熟的，一直到了金朝仍然被使用。
0: 与辽朝一样，金朝本来也没有文字，在对外的交往中曾采用过契丹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太祖完颜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楷书，参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语言，创制了女真大字。之后金熙宗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创立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四医馆编纂的华夷译语中就有女真译语。契丹文字在女真字创制之后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2年才明令废止。
2: 这个华夷语是藏在德国柏林图书馆的，是呢这个明永乐5年，明的朝廷为通事编写的，这个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英汉词典一样，这个这边是女真字，这个呢是这个汉译，这边是发音啊，天阿布哈伊。
0: 郭长海，热衷于女真文化研究的民间学者，已经研究女真文字20多年。2000年，郭长海通过朋友认识了德国柏林的一位教授，得知在柏林有一本明朝永乐5年朝廷编写供通事用的女真译语，此前国内只有照相影印本。郭长海通过2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本女真译语复印回来。2006年，在庆祝大金建国888年的时候，郭长海将女真译语炼制在陶瓷盘上，他以这种方式把女真文字赢回了他的诞生地。

0: 就是自己的家乡黑龙江阿城。
1: 经常呢，它是女真字、契丹字、汉字并行，这语言呢也是这个女真语、契丹语、这个汉语并行，所以它这个民族融合的程度呢，又比这个辽朝也会更复杂了。而且呢，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汉化的程度呢，比辽朝呢也是要深。
0: 今天是已经80多岁的郭老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
2: 也是这个路
3: 啊，没这宽，
2: 就是没那么宽，比较窄。
3: 对，
2: 那时候我觉得挺亲切的。
0: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梁思成的学生，今天他要去重访一座对于自己的老师一生中难以割舍且有巨大吸引力的殿宇，那就是辽代的独乐寺。
2: 以前梁思成先生经常讲到这些古建筑时候用一个词叫做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你看这个檐子出得那么远，是吧？这个是那时期的建筑的一个特点。哎，你站在这儿你就看一个特别好的画框，那一迈门槛就看到一个完整的观音阁，所以这点上是非常难得的。那时候梁先生带我们来的时候又把这些他在书上有过记载的东西又给我们讲了一遍，然后完了又带我们到这个观音阁底下，把每一组斗拱几乎是又重新给我们复习了一遍。所以那时候的情景我觉得现在还在脑海里头闪烁吧。
0: 80年前的今天，正是他的老师梁思成发现了这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上世纪60年代，梁思成组织了包括郭老师在内的15名清华建筑系的学生重回独乐寺进行勘测，从而了却了梁先生多年的心愿。那一次难忘的勘测经历坚定了郭老师从事研究中国古建筑事业的决心，并为之付出了终生。
2: 梁先生当时看着这也很震撼，这当地的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是吧，陪着他来看这个。而梁先生一看，哎呀，觉得无论哪个地方建筑也好，佛像也好，都非常震撼。所以后来我们又跟梁先生来的时候，他也再次就说看到这个东西真是了不起。所以他这个基本上保留了辽代原来的东西，包括这个彩绘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化，这样很难得。
0: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寺庙内的辽代塑像同样吸引着梁思成，尤其是观音阁内耸立着的泥塑观音菩萨站像，高16米，头部直抵3层楼顶，头上还塑有10个小观音头像，故称之为11面观音。在《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一文中，梁思成如此赞叹：登独乐寺观音阁上层，则见11面观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视，若欣赏蓟城之风景优美者。当梁思成关于蓟县独乐寺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顿时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震惊。这篇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古建筑的报告，而独乐寺也是当时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它建于辽代统和2年，即公元984年，展现了辽朝佛教文化的一角。

0: 契丹族原本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信奉万物有灵、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自辽太祖立国后，简单的萨满教信仰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辽朝的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辽太祖、辽太宗均有兴建佛寺、举办佛事的举措。可是到了辽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皇帝皇后自己崇信，而且大力提倡，不断举行建寺、贩僧、布施等佛事，并给予僧侣极高的待遇，崇佛之风在整个王朝兴盛起来。
1: 辽朝呢，佛教非常的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随着这个被契丹人征服的像汉人啊、渤海人，这些人把佛教带到辽朝去的。所以最开始呢，辽朝统治者支持这个佛教呢，它主要是出于一种利用这种宗教信仰来安抚这个被征服的人这么一种目的。但是呢，时间长了，慢慢的呢，就是说辽朝统治者呢自己呢也真的就是说信仰了佛教。
0: 位于辽宁省义县的大佛寺，近代后改名为奉国寺，曾是辽代皇家的寺院，是辽圣宗在母亲萧代后故里所建寺院，大殿内供奉着过去七佛。此时佛教文化已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博大精深，一代女主萧太后也为其深深吸引。萧太后每年正月都要斋戒，大修斋会，在许多特殊的日子，萧太后也要隆重举办佛事。公元986年七月，萧太后即以击败宋军三路大军的北伐为由，特下诏在上京开龙寺大型佛事一个月，贩僧达万人之众。皇太后如此崇尚佛教，辽地妇女纷纷仿效，崇佛风尚由此兴盛。贵族妇女热衷佛事者极多，他们抄写佛经，施食贩僧，把自己的住宅改为佛寺，募集钱物营造佛塔，佛教文化在辽朝大放异彩。在所有的寺庙中，云居寺以数量众多的唐辽石经闻名于世，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这些石经同样讲述着辽朝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净晚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600块经石，和原存涅盘经、华严经共2730块经石，合成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四大部经则称之为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经所在，华严寺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博伽教藏殿是辽代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 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辽兴宗时完成597志，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刻，蔚为大观。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示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

0: 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庆州释迦如来舍利塔，被崇上白色的契丹人涂成白色。这座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高高耸立，它的天宫中珍藏着众多精美的佛像、舍利塔等佛教文物。山西大同善化寺的大雄宝殿、华严寺博伽教藏殿金碧橱，都是辽代佛教建筑的经典之作。
1: 随着这个佛教的兴旺呢，所以它也对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像文学啊、艺术啊、建筑啊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像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这个还保存在地面上的这个辽代建筑呢，基本上呢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0: 这是雄伟华美的应县木塔，总高67.31米，它建造于公元1056年，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其塔高5层，加上上面4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50多种不同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

0: 续传承。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恭亲到了寺院后，僧人做上座。偌大的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36座，属于律宗。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昭提、竹林、瑞相4座佛院。如今残存在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二为一，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金熙宗时被赐名大万寿寺。金代雕版印刷技术发达，这座建于东汉建和元年的广圣寺，因为金代刊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刊刻而成。2001年4月，以金藏为底本，选用房山云居寺石经等8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教，编辑整理而成了中华大藏经，回归了山西洪洞广圣寺。济世法师作为寺内金藏的守护者，已经在这里修行了很多年，每天法师都要来殿内祭拜，祈求佛祖对经书的护佑。1000多年来，广圣寺的僧人们世代就是以这样一种虔诚来守护着寺里的佛教经典。
1: 这就是以昭成金藏底版演印的这个中华大藏经。昭成金藏它有7000多卷，里头收集的范围非常广。当初的时候，金代这个印刷业啊，它也比较很发达啊，影印的质量也是非常很好。下面这个就是昭成金藏这个原版的版页，也就是开宝章。
0: 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是非的历史教训。
2: 辽朝后期，整个佛教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僧侣的人数太多了，因为僧侣毕竟是他本身不从事这个生产活动，就是说等于是要靠社会去养他的，你一个社会僧侣数量过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社会负担过重，就会有这个产生一定的社会危机。
0: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本是原始民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人的建议建立汉城，仿照中原体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无论是辽太祖本人还是新王朝，都深受先进汉文化的益处。建国之初，辽太祖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这一会议将决定辽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线。辽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要以祭祀圣人的方式来更好地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他问，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应该是谁？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均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这一意见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召皇太子春秋始殿，这意味着儒家文化被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 山压小山，大山全无力。这首辽朝最早的诗篇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十五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猎奇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辽朝绘画受唐朝绘画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走进辽朝的庆陵，便会发现里面大幅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汉人的修史传统也逐渐受到辽朝的重视，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建修国史官职，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地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3: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它的思维习惯，还有它的生产方式，或者它的这个包括军事进攻的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举。
0: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金朝先后灭掉辽朝、北宋，他虽然仍尽力保持着女真传统文化，但事实上儒学渐渐在金朝文化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里是山西省忻州市，金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好问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金朝时期的有诗史之称的一代文宗，书法家们将袁好问的诗文刻在碑上，建成碑林，以传扬他的学问。
2: 说起袁好问呢，我首先就想到了《神雕侠侣》，开场出来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李莫愁，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是很歹毒。但是呢，很多人呢对他的印象并不坏，并没有反感。这个呢，跟他这个出场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呢有很大的关系。

0: 歌词呢，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个呢，也不是说金庸自己写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元好问的作品。就说他写的词能让一个人，能让大家呢，对一个女魔头就是很歹毒的、很阴险的这么一个人，一定程度上产生好感。所以你能看到他写的这个词的这个魅力。
1: 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自幼品学兼优，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金朝于公元1115年建国，8年后实行科举，分词赋经义两科，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金海陵王时，取消经义科，只考词赋。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学校日盛，世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儒学也因此最大程度的得以发扬。到金章宗时，达于极盛。作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练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是汉字。他痴迷于汉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学修养。金章宗也擅长诗文、书画，所写瘦金体书法神形兼备。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王庭筠和赵秉文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党怀英的篆书和咒书号称天下第一，独步金代。颂扬金太祖武功的大金得胜驼颂碑及游骑篆额。太和四年，他书写的太和重宝被铸在钱币之上。
0: 张宗这个人呢，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学传统呢，非常的推崇，所以在他的时期呢，就是形成了金朝整个一个社会上文的风气。包括整个金朝的文坛呢，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这个国潮文派这么一个金朝自己的这个文学流派。
1: 在金朝，道教开始逐渐繁盛起来，虽然太一教和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全真教。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哲，道号重阳子，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将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均奉为经典。这样的融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全真教兴盛的重要原因。王重阳早年家业丰厚，乐善好施，又文武兼备，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仕途绝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称王亥峰。位于今天陕西户县祖安镇的重阳宫，是创始人王重阳早年间修道和藏骨的地方，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近代有天下祖庭之称。这座位于重阳宫不远的活死人墓，据传是王重阳修炼的地方。全真教中，除王重阳之外，还有著名的全真七子。大定7年的一天，王重阳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住所，从此浪迹天涯，最终来到了山东的宁海，与当地富豪马从义论道，并在这里修建了全真庵。马从义改名为马钰，道号丹阳子。之后，王重阳又渡谭楚端、刘楚玄、丘楚机、王楚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入道，这7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真七子。全真七子中，丘楚机的贡献可谓最大。公元1188年，丘楚机首先取得金世宗的青睐。金世宗1月内2次召见丘处机，询问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处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言明道德之宗，甚切上意。 这是丘处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

0: 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陶以示褒奖，还让丘处机主持万春节教事，而且下令在公安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哲之像，全真教的影响顿时飞腾直上。公元1203年，刘楚玄逝世，丘处机成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他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依理相贯，不相违逆。
1: 金道呢，是道教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又一个高潮。首先呢，是跟当时这个宋金之际北方的这个战乱有关，一般的民众呢也是饱受这个战争之苦。而道教呢，一方面它有各种这个宗教仪式法术，能让普通的民众就是对这个死亡啊，对这个亲属死啊之类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去那个寄托他的哀思吧，通过各种法术。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呢又是一种有一种比较高深的一种理念，超凡脱俗啊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的。
0: 公元1203年至1219年，丘处机在山东蓬莱、枝阳、叶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凭借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发挥的影响，使全真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丘处机的声望越来越高，对全真教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丘处机不再四处奔波，只在家乡栖霞传道授徒。此时蒙古已经崛起，蒙古铁骑征讨中亚，并逐入中原，与金朝展开激战。到公元1219年时，一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发出邀请，表面是向丘处机请教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丘处机全然不顾72岁高龄，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出山拜会成吉思汗。从黄海之滨的山东栖霞，前往道路艰难万里之外的中亚，究竟是什么缘由令丘处机做出这样的行为？丘处机已经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命运已历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其政权身上。为了全真教日后的发展，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必须见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须得到成吉思汗政权的支持。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丘处机仙风道骨，西行至雪山行营，面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极为感动，拜丘处机为上宾，二人雪山论道。丘处机循循善诱，成吉思汗频频点头，神仙誓言正合朕心。丘处机不仅向成吉思汗传播了长生之道，介绍了全真教的教义，更将去暴止杀、济世安民、仁爱孝道的主张缓缓输入成吉思汗的心田、脑海，使蒙古铁骑减少了很多杀戮。这是苍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后继续发展。
1: 丘处机去见成吉思汗呢，也不能完全说是一种政治交易了，他也确实呢想尝试的去用这个道教教义去想劝说成吉思汗呢为民众呢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就劝成吉思汗呢不要杀生，要免除这个北方地区的赋税等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的。
0: 美国纽约酝酿5年之久的一场名为生死同乐的山西金代戏曲专雕艺术展正在举办，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专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在国际上引起各界对中国戏曲以及山西金木的空前关注。山西金木的这些专雕有前厅后室，左右厢房的四合院民

0: 宅布局，风格各异，各种飞禽走兽、花草人物砖雕琳琅满目。墓主人对面有戏台乐队，乐器分腰鼓、拍板、横笛。走进金墓，有八仙神话、祥云仙鹤，有社火和唱戏。砖雕人物活灵活现，犹如走进那个时代的社会场景之中。这幅女子扶门半开的砖雕，展现的正是近代戏曲家董介元在《董介元西厢记·周公调》的词句：“花木阴阴，偶过垂杨柳，香风吹，半开朱户，瞥见如花面。”这也是墓主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调，表现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1: 从这出土的砖雕人物和戏台可以看出，金代山西人对戏曲的喜爱，就是不仅了生前看戏，死后了依然如此。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视死如视生，死后了是生前的延续。墓葬所反映的呢，应该是死者生前的一个生活状况。
0: 金代的戏剧不仅承袭了辽和北宋的艺术特点，而且表演内容更加丰富。金代有杂剧，还有院本和朱公调。朱公调是一种首创于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有很多不同的宫调组成，虽然朱公调的演出已经消亡，董解元《西厢记·朱公调》也无法在现实的舞台中得到再现。然而，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仍在传播，他继承了董解元作品中的许多优秀成果。著名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都出生在金朝末年。金代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2: 金代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应该是具有一个奠基的作用的。我觉得就是质变的这个踏板，就是由一个滑稽戏，由一个滑稽表演，小品式的滑稽表演，像一个大型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成熟的戏剧形态过渡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踏板，那么说唱艺术和这个金院本的结合就很好的实现了这个质变。
0: 这里是山西东南部高平市王堡村，在村里的二郎庙中有座古戏台，戏台的构造与金代古墓中戏台构造相似，据文物古建专家考证，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代戏台实物。每到春节，王堡村人都会在古戏台上唱一出大戏，来欢度新春佳节的喜庆。这是延续了近千年的传统。虽然戏曲的腔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发生着变化，但这座金代古戏台多少年来一直见证着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民族艺术的热爱。就在王堡村人在金代戏台以一场大戏迎接新年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阿城，一场源自金代女真人舞蹈的表演将要上演。这场根据女真乐谱还原出来的女真舞蹈，是郭长海多年来的付出与心愿。他悉心搜集整理女真音乐和舞蹈，并把祖太爷保留传承下来的女真乐谱请人翻译，组织编排。长袖飘飘，柔中带刚，这种800年前的女真乐舞，今天终于呈现在我们世人面前。济世法师继续守护着大藏经，每到一定的日子，他都要把经书请出，细心除去灰尘，并轻轻翻动。他的神情总是那么专注而恭敬，他要精心守护好这部流转近千年的经书，并让它一直传承下去。

80多岁的郭教授终于又回到了独乐寺，他正筹划着独乐寺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一次庆祝梁思成发现独乐寺图片展，让更多的人领略这座千年古刹的文化魅力。这便是辽金文化，他们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他们远不像以往人们想象中那样荒芜。

气质的传承。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他们一起融入到博大丰富的中华文明当中，成为传统的亮点，历史的传奇。宝乐大妈生活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莱呼布镇，在这里和他一样的蒙古族牧民们几百年来都在恪守着一条神秘的古训，不能靠近不远处的那座古代城堡黑水城。宝乐大妈并不知道，祖先的神秘警示源自7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惨烈战争。那时强悍的蒙古大军对西夏展开了多次进攻，作为西夏的军事门户，黑水城守军与强悍的蒙古大军展开殊死抗争，黑水城守城将士和城中百姓死伤惨重，很多的诅咒使城中阴气森森。从此以后，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风沙逐渐掩盖了黑水城，也掩盖了一个神秘王朝将近200年的历史。直到100多年前，一支俄国的驼队来到这里，发现了比黄金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让人们逐渐看到了一个无比神秘而璀璨的王朝。

0: 机带了电视，一眼也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0: 是啊，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卡，流量真多，
2: 信号钻石19。
0: 我呀，早就用上。

0: 餐就是省钱。
1: 现在上华树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2: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3: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2: 脸色差，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全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4: 没事吧？
1: 太多了。天哪，这……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6: 聪明伶俐。
4: Yes, 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为不同学历、不同技能的求职者搭建起优质的就业平台。
1: 在县城北零工市场，招聘会吸引了不少求职者前来，有的仔细观看岗位信息，有的与招聘公司认真咨询，现场求职交流声此起彼伏。此次招聘会致力于为登记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有求职需求的劳动者提供服务，让大家都能找到心仪岗位。
2: 我觉得现场氛围非常好，就是岗位也很多，我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我也投了好多份简历，希望能够得到回复。
1: 本次参会企业涵盖我县重点制造业、电商服务业等多家用人单位，各企业纷纷拿出优质岗位，提供完善薪资福利与晋升通道，积极招揽青年人才。县就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经前期调研发现，部分高校毕业生求职经验较为欠缺，对回乡创业的相关意向以及扶持政策不够熟悉。针对这一情况，招聘会现场开设培训小课堂，邀请金牌创业导师到场，提供简历制作指导、就业创业政策宣讲以及一对一咨询答疑服务。高校毕业生除就业之外，也可以选择回乡创业，现场还可了解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此次专场招聘会打破传统日间招聘模式，延时服务贴合青年群体需求，同时兼顾求职指导、政策宣讲、创业扶持等多元服务，一改单一招聘的模式，实现岗位对接加技能指导加政策赋能一站式服务，不仅为本地企业精准输送人才，有效解决企业用工难题，也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求职群体打通就业创业通道。记者雷倩报道。
0: 近日，我县420余亩早稻进入丰收季，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早稻，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在三门村早稻种植基地内，金色的稻浪随风起伏，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全程高效便捷，大幅提升了稻谷抢收效率，确保早稻颗粒归仓。
3: 今年早再生稻的话，种植是有240多亩，今年总的大概产量可能有20万斤左右。目前我订单是订了16万斤，还有留个30万斤自己销售。
1: 据悉，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420余亩，主要分布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地。三门村、麻阳村的早稻均属于播苗抛秧技术推广示范基地，该技术自2024年落地推广，目前已进入第三个推广年头，面积从最初的1000余亩扩增至如今的5000亩。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粮食现代化生产，普及水稻标准化栽培育苗技术，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力争9月底前完成粮食播种面积5.28万亩。记者雷倩报道。
0: 8月17日，县老年大学大坪分校的戏曲班正式开课。
1: 教室里，30多位老年学员们正聚精会神地聆听老师讲解戏曲基础理论，并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板一眼。

演的学唱，悠扬的唱腔在课堂间此起彼伏，老人们学得认真投入，现场氛围热烈而温馨。今年建老年大学大平分校开设戏曲公益课，以公益课堂为平台，架起传统文化传承与中老年文化生活提升的桥梁，让更多老年人在戏曲的浸润中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充实晚年生活。自开班以来，每堂课

0: 吴校长，我是盛杰，好消息啊！咱们学校营养午餐的事马上就能解决了。是啊，太好了！哎，文件刚拿到，那你这两天到学校来一趟呗。
1: 来了，来了。

0: 你们俩带他去卫生院。好，我来。小姐的，好。所有的同学回教室自习。初步考虑是一个服务中毒。顾老师，你快点给他检查一下。
1: 顾老师，你们班学生也难受啊。
2: 你们班也有啊。
1: 这不是在抢救呢吗？这个怎么办？看刚才那个学生的情况，应该也是食物中毒。你们最好再排查一下，别掩面成一个群体性的食物中毒。
3: 食物中毒？
1: 你帮我看一下学生，我也周校长打个电话。
3: 哎哎哎！哎呀！哎，那周校长，你是不是食物中毒？你这样好不好？你跟其他老师也排查一下，看还有哪些班有这个问题。对对对对，行，我这边有什么情况，我及时给你汇报。好的。
1: 医生，这个学生怎么样啊？
3: 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但是需要留院观察。王慧还难受吗？
1: 不难受了，现在好多了。
3: 你早上吃的什么？
1: 我吃了金花婆婆家的糯米饭。
3: 那包的什么菜啊？ 土豆丝、端浆豆，还有折耳根。
1: 顾老师，你的学生吃了什么呀？
3: 他说在金花婆婆家吃的早饭。
1: 那些学生也是吗？对，都是在那儿吃的。
4: 周校长，问题恐怕出在金花婆婆的店里。金花婆婆，
5: 哎，
4: 金花婆婆，
5: 哎，
4: 快快快快！
5: 干啥呀？
4: 你这早餐不能再卖了。
5: 不要养啊！又娃娃
4: 吃了你的早餐，食物中毒进医院了。
5: 啥子？怎么都卖早饭的？咋就是我们家中毒了呢？

0: 星期天早上在清华婆婆家里吃早餐的同学到各班班主任那里去报道，如有身体不适请同学们互相帮助送到学校。
1: 听到没得？
2: 这咋可能呢？我们家都是干干净净的。
3: 你今天卖了多少份啊？
2: 30几份。
1: 30几份？
2: 嗯。
4: 钟校长，你留校排查，我去医院看看。
1: 你好生想一下，有哪些学生吃过你的早餐？
2: 啊，不，
1: 尽快配合我们钟校长摸排清楚。
2: 不可能呢！打了个老虎。
5: 对了，王老师，你帮我带一节课。没错，91班，这节课复习的是福利那个章节。啊，好，谢谢你啊。
4: 哎，陆老师，严不严重？
6: 不是，他们现在都
5: 现在这些学生还需要注意什么呀？
7: 就是这种情况，回去得注意下饮食吧。
5: 啊，好，
4: 什么情况？
5: 谢谢啊。嗯，何广元吃了2份，在里面洗胃呢。其他同学打针打针，吃药的吃药。你那边呢？还有其他学生有问题吗？
4: 目前已基本摸排清楚，还有2个同学拉肚子，正在送来的路上。那个金花婆婆，那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了。哎呀，这按道理说，这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嘛。哎，医生说没说什么原因啊？
5: 现在没有结论。裴方慧他们只是头晕恶心，何广然都出现了视力模糊的情况。我问了他们，他们吃的折耳根呀、三江豆啊，这都是咱们常吃的，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记得我妈说，这个土豆发了芽，吃了可能就会中毒。你说会不会是这个情况啊？
4: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
5: 哎呀，这周校长，不是我说什么，这个金花婆婆家已经出了不只是1次2次的问题，你看气得这么严重。
4: 我知道，因为卫生问题你都投诉过她3次了。但是金花婆婆的丈夫石校长，那是咱们学校的元老，19岁参加工作，干了40年，
5: 还有1个月就要退休了，却倒在了岗位上。领导要求关怀他家属，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你们很难。但食品安全是咱们的底线，现在躺在里面的是初3的学生，这学习一天也不能耽误呀。我知道你很难做，你这样，你交给我，我来当这个坏人。
8: 确实是发芽的土豆，我们会没收你这些剩下的土豆和糯米饭，带回去进一步检查。哎，没有得到通知前，你不许再卖了。
2: 哎，你搞哪样啊？哪个看到我把发芽的土豆放到饭里头的？啊，那个是我还没来得及扔的土豆，晓不晓得？啊，
9: 金花姐，你让工作人员先查嘛，查完了以后，你的饭里的土豆是不是发芽了，那不就一清二楚吗？
2: 你还脑壳被死的婆娘，关你啥子事啊？啊，你今天带人来检查我，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的？
9: 咋是不关我的事啊？我的学生在你这里吃完饭进医院了，你说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啊？
2: 嘿，你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你就是在故意针对我，你就在故意针对我。
4: 华姐，松开。韩老师也是九死轮死嘛。
10: 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吃了你的饭都进医院了。
4: 你听到没得？
2: 早饭过日子 啊！他们都那个欺负我了，你死得早啊！因为他们卖命都死久了，他们现在要撵我走啊！
11: 同学您好，你们周校长办公室在哪儿？
12: 校长，周校长，有人找你。
11: 赵校长你好，我是丛俊生。
4: 丛俊生，
11: 哎，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
4: 哎，不，方便。
2: 叫快点啊你！
4: 华西，快起来嘛！这是死里头来自叫的老师，别让人家看笑话。
2: 他是死里头来的
4: 啊？
2: 死里头来的帅哥。哎呀，帅哥，
4: 华西，
2: 你是死里头来的啊？你给我坐坐正，评评理，就是这个婆娘。3番2次想搞我，你看他一副屁股朝天的样子，简直太嚣张了。爪子，你们去报警吧。来呀，我不怕。
9: 金花姐，你现在这样闹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趁那些工作人员没走远去问问他们，你要赔好多钱哦。
2: 啥子？要赔钱？我赔啥子要赔钱？哎呀，你们这些看老婆的，我给你们说呀，你们找我的麻烦，不要赔钱呀。
1: 行了啊，别看了别看了啊。
4: 没啥好看的，散了。

0: 第一次来我们学校就长成这样，实在不好意思。
1: 没有，这位是安岩老师，这位呢是从俊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的物理老师，是专门到咱们学校支教的。
2: 安老师你好，
1: 欢迎。我是学校派来学习乡村教育经验的。
0: 虽然我只工作了5年，但是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也很感激学校能给我这个机会。
3: 不好意思啊，刚才耽误的时间太久了，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们先聊啊。
0: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是我们学校物理组的组长，带过4届学生，有10年的教学经验，他是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只是有点小个性。

0: 今天给你们熬了猪脚汤，但是两位病号可能就不能吃了，只能闻闻味儿了。哇塞！好了，老规矩，都带的什么酸菜呀？喂，哦，福校长啊，去帮我摘点菜。哦哦，好嘞，好嘞，好嘞，行，那我马上过来。好的，哎，你们先吃啊，哦，福校长来了，我去看看他。
1: 福校长，你这刚卸任一个月就闲不住了呀？
0: 来，你的菜都熟了。
2: 哦，你咋个晓得我是来拿菜的哦？
3: 哎呀，安老师，今天那个事情我听说了，这个金花姐出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没造成太恶劣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老史在世的时候啊，就一直帮他兜起。可是今天金花姐搞得有点太凶了。
0: 那把他的店都关了，能闹得不凶吗？不过说实在的啊，这金花姐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安排一下？
3: 你是哪个想的嘞？
4: 周校长，我是这样想的，要不然就让金花姐去管宿舍。你说一来她跟学生本来就很熟，也比较方便，二来呢，这不比他天天做饭轻松很多呀。
3: 你看，安老师果然想得周到哦。
0: 副校长，你可别捧我哈。但是这个小食堂的事情确实应该整改一下，不然再来这么几次，那大家都吃不消哦。
5: 以后不会了，安老师，看看这个文件。
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这个落实了？
5: 是。
0: 但这个钱能实实在在的落在学生身上吗？
3: 你放心，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哪个敢挪用？这样一来啊，参差不齐的私营的小食堂啊，就成为历史了，
5: 成为历史了。
4: 这可太好了。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们班那几个小豆芽
0: 每天不是吃酸菜就是吃泡发的黄豆，
4: 这时间久了营养都不良，这马上就要中考了，我都急死了。
5: 是啊，营养午餐啊，对于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儿。要不然，
4: 是的，
5: 那像今天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后怎么杜绝？
4: 还有一个事情得注意了，以后米从哪里进，肉谁来买，到底谁做饭，这些都是大有讲究的，不然承包出去经商都是逐利的。好了，
7: 哦，太好了，下来。
4: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你们家的时候，看条件那么艰苦，就特别想为你们做点什么，但是看到你和奶奶都那么坚强，真的很打动我，所以我就想着我以后也要像那只老母鸡一样守着你们破壳，看着你们长大。
7: 好，换我了。哦，不行不行，太累了。
0: 看来你上大学缺乏锻炼呀。
7: 安老师，是您太厉害了，再说了我们打篮球还是您教的呢。
0: 哎，想想真的笑死人。那个时候只有副校长一个体育老师，他忙起来就让我来代课。你说我会教什么体育呀？怎么了，
7: 安老师？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又迷茫了。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7: 大四就要定方向了，我还在犹豫是继续读研还是找工作。如果继续读研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还不能赚钱养家，我爸还在外面打工，我妈也还有两年才能出狱，我奶奶今年87岁了。

0: 这次回来看他，身体明显差了很多。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为子欲养而亲不待。
1: 所以你是怎么想的？打算考研吗？
0: 肯定是想的，我读的中文系也辅修了法学的第二专业，但无论是中文系还是法学，本科四年根本是不够的。但我又想，是不是该陪在奶奶身边才……
1: 这老母鸡孵小鸡，难道就希望他们留在窝里吗？我记得去你家看到你家满墙的那个奖状，那一定是奶奶最大的财富，对吧？如果你真的考上研，我想奶奶的那份骄傲和自豪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呢，老师还是那句话，一切遵从自己的内心，其余的就顺其自然，静儿。其实我现在也挺迷茫的。新来的校长呢，让我当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我有点犹豫。
0: 安老师犹豫什么呢？
1: 你们不是说我是灭绝师太吗？我这个人呢，确实喜欢跟自己较真儿，眼里容不得啥。这原来的食堂呀，都不知道是谁的关系户，这下交给国家了。你说那些人该怎么安排？不是，你笑什么？
0: 遇事退缩，这可不像是安老师的风格。您就把那些搞坏食品安全的人和事想象成老鹰，当小鸡受到老鹰的威胁了，鸡妈妈该怎么做呢？我记得安老师不止一次吐槽学校的食堂越来越难吃了吧？您虽然不是校长，但提意见最积极。既然现在有机会了，那为什么不替小鸡们出头呢？再说了，您的初心发愿也都是为了学生。
1: 什么张楠，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有两下子呀。这么几句话把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哎呀，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周校长，我可以答应做这个副校长。
2: 真的？
1: 我有要求。
2: 尽管提。
1: 营养午餐呢是天大的好事，孩子们太需要了。但是厨师用谁买谁的菜，我全要推翻重来。现有小食堂的老板可以竞争上岗，那做饭的咱就比厨艺，全校师生一起盲评。送菜的呢，咱们比品质比价格，绝不能只看关系，教职工家属也不行。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些，我就可以当副校长。
2: 我要的就是你这气势。人情社会，关系户在所难免，但是这种不良关系户就应该被清理。那你看，是不是可以安排丛老师跟你交接上课了？
1: 啊，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这边是物理教研组，你就坐在这个工位上。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丛金生老师是桐江一中初级中学来咱们学校支教的。那支教期间呢，主要是负责课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是短板，希望老师能多提点提点。
3: 没问题，
1: 你看忙吧。
3: 哎呀，老师，我只负责课题，不负责教学吗？
1: 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考虑，这是对你现在最好的安排。王安琪老师，给他介绍介绍啊。嗯，
4: 好的好的，
1: 快忙吧。
5: 哎呀，老师，
6: 好帅！
7: 安老师，啊，我想跟你谈谈。
8: 老师好，
1: 你说。
7: 我认为一个老师的价值体现在课堂上。我虽然是来支教的，但是我也希望教课啊。
1: 丛老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你既然来了，就服从学校对你的安排吧。所以，请你还是牵头，
8: 把我们的课题抓起来比较好。
7: 课题我会抓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教课呀。
1: 丛老师，

0: 你不会觉得我在针对你吧？我只是想跟你争取上课的机会。你来这里支教，除了你说的向学习乡村教育的经验以外，还有评职称的考量吧？课时量得够，这是上级的要求。所以你放心，我们跟周校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做课题呢也给你算一样的课时。
1: 这是两码事儿，先不说我评不评职称，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课啊？
0: 物理课一共就两年，一年后你就要走，那势必你带的班就要换老师。这里的学生跟城里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对老师的依赖性特别的强。如果中途换老师，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1: 难道你们学校就没换过老师吗？
0: 当然换过老师，但一般非我们能控制。如果明明知道你要走，还要安排你上课，那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2: 韩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对我有偏见。
0: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安排不满意，你可以去找周校长。
3: 不好意思，我要上课了，麻烦让一下。来，打起精神上课了。
4: 起立，老师。
5: 周校，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庆生啊，我以人格保证，安岩老师啊，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这样的安排，绝对没有个人成见。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安排我们来支教，就是要让我们进课堂的呀。其实啊，让你们来的初衷，就是来支援乡村学校的薄弱环境，这个课题。
6: 就是我们学校的薄弱环境。是，当初我是想让你进课堂上课，但不得不说，安老师的这个考虑也是有道理的。
7: 周校，安老师的理由真的没办法说服我不进课堂。
5: 那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坚持上课？是因为上课容易，做课题难，还是怕影响我们对你支教的评价？
0: 周校，
5: 俊生。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不管你做没做成市级课题，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评价。那你们怎么考核呢？
5: 良知。
0: 周校，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虽然对于乡村学生的教学和管理我没什么经验，白纸一张，但是我想了解这个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学校派我来的原因。
5: 俊生。 问题就出在这儿，学生可不能成为我们的实验田。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0: 拼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现在开始。大家放心啊，今天所有的食材和灶具都是符合学校安全规定的。我们为四位厨师准备了同样的食材，现场呢为大家做同样的四道菜，供老师和同学们品鉴。
1: 不要狼吞虎咽啊，
0: 请同学们在试吃过所有的菜品后，把最珍贵的一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位厨师。一号一票。不仅是学生，我们的教职工团队也要参与投票。
2: 和平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最后的冠军是二号厨师。好，
1: 恭喜二号傅师傅。今天没有赢得选票的师傅呀，不要灰心。我们营养午餐的食堂啊，每个学期都要做一次调查。如果超过半数人觉得不好吃了，那我们还是会换人的。安校长，你是今天的操盘手，讲两句吧。
0: 好。同学们，中央用这么好的政策关心大家的营养，你们要学会感恩。那以后在学校食堂用餐的时候，要学会文明用餐，尊重劳动，好不好？
3: 好。
0: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

0: 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1: 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2: 王景华，王景华，哎呀，周南呀，
3: 周南呀，
2: 干啥呀？干啥呀？
4: 休息休息休息，
2: 先回去休息。
4: 我
2: 郭大爷，打扶上咱的手，你们看好他。
4: 霸占他，现在他死了，你们要灭我走，还不给我活路，人都是有良心的。
2: 这个婆娘，坐看我不顺眼，三番五次举报我，我站不下去。玉花
3: 姐，
2: 你做的饭不仅难吃，还不如一位生。前段时间本来就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要不是因为石校长，你早就被撵走了。哼，
4: 哪个晓得你和夫妻随时啥子关系？你来了又长期不在你身边，
2: 哪个晓得你是不是又找了一张长期饭票？
3: 什么王东念，你个玷污清白！
2: 田雪，拉你下来！
3: 别说了，
2: 不得行！
4: 哎，
3: 金花姐，
4: 好了吗？好了吗？别说了。
2: 金花姐，我是学校的老师，现在分管食堂，你要真的对我有意见扣我饭，我可以忍。但你现在侮辱我，别怪我不客气。

0: 你真是不知好歹啊！现在我们学校有了营养午餐，哪怕你的营业许可证没得被吊销，那也是要关闭了。还有，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管理学生宿舍的工作，那是俺老师推荐的。
1: 对呀，是啊。
2: 你说啥子？
0: 听见没得？
3: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0: 俺老师，
3: 俺老师，
0: 赵静，
3: 走了，我就走了嘛。
0: 俺老师，
1: 赵静，走了，我们走。
0: 过分。
1: 没想。
0: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破烂一面。老师，你这瞄的也不准呀，我是看出来了，怪不得娃娃们都叫你灭绝师太。
2: 可惜了这些饭了。

0: 吃完，别浪费了啊！慢点。怎么样，营养午餐好吃吗？
1: 好吃，就是这个菜一点咸，
0: 有点咸啊。
2: 如果我再多点就好了。
0: 肉不都长在你身上了吗？
1: 快吃吧。韩老师，
0: 哎，
1: 曾
0: 老师，怎么找到我问你问题的答案了？
1: 我看了咱们学校一共1123个同学的档案。其中男生543人，女生543人，由于父母在外面打工，所以住校的418人，家里有老幼病残，不能住校的，一共178人。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关注，我相信这天我能做到。曾老师，你觉得上物理课要不要做实验？当然要啊，理论怎么能脱离实践呢？什么意思啊？
3: 小姑娘。 方慧，怎么回事？哎哎，饭盒不要了吗？哎，傅师傅，咋回事啊？这个女娃儿，我观察好久了啊，吃午饭，吃一份儿，拿一份儿。先开始啊，我想她可能吃不饱，娃娃长身体嘛。后来我明白了，是留到吃晚饭。
4: 但是这个晚饭是收钱的噻，那其他娃娃都是掏钱吃晚饭。如果人人都像他那个样子，那食堂开啥子嘛？啊，这个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不好？
3: 好嘛好嘛，
4: 饭盒给我吧，啊，我晚上给他送回去。这份饭钱算我的。
3: 行嘛行嘛，那我进去了啊。
4: 啊，对了，
3: 啊，
4: 刚才有学生说菜有点咸。
3: 哦，不是我的错。
4: 我改，没事。
1: 辛苦了哈。
4: 哎哎，没事没事。哎呀，
1: 老师，刚才那个女学生是你们班的裴方慧吧？
4: 是啊。
1: 我记得她的档案上写着，她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但是她也无住校，那是不是家里有老人啊？
4: 如果这盒饭要是给老人带回去的话，那说明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
1: 曾老师，
4: 真想了解一个学生，可能不是只看档案这么简单。
1: 那你一会儿去他家能不能带上我呀？

在方慧很小的时候，他父母就外出打工，他和弟弟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前几年爷爷去世了，家里就剩他们两个。学校本来要归拢这些父母不在的留守儿童统一住校。

0: 但是方慧拒绝了，她说她要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弟弟。
1: 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这么可怜啊。
0: 他们不需要可怜，我刚才不是因为看到他们没人照顾而感到难过，我是看到他们在逆境中能这么坦然，觉得挺感动的。其实像裴方慧这样的孩子呢，不是个例，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共情。那作为老师，我们能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走好属于他们的路。怎么，这就没话了？还谈什么给学生上课？
1: 没有，我就是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实际帮助到他们。哎呀，老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让学校的食堂把每天吃剩的饭菜免费发给他们，让他们打包带走？怎么样？
0: 想简单了吧？
1: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不能让孩子们觉得可以不劳而获。
2: 韩老师，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3: 韩老师，闲不闲嘛？
4: 今天不闲了，就这样吧。
3: 哎呦，太好了！我呀，一直在改进。哎，新方案能吃好吗？
4: 那就多用点心啊。
2: 傅师傅，安校长。
3: 哎，冯老师，
2: 进来啊，冯辉。
5: 傅叔叔，我知道我之前那样偷偷拿饭菜回去是不对的，我给您道歉。
3: 哎呀，哎，好娃娃，安老师，宋老师，其实啊也没得啥子事，就是怕娃娃呀养成不好的习惯。
5: 傅叔叔，那您愿不愿意让我以后来这儿帮厨换饭？
3: 哎呦，好娃娃呀，没得问题啊！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吃完午饭到这儿打扫卫生，要得不？
5: 可以。
3: 好好好，哎呀，好娃娃，好娃娃，那我到后厨忙去了啊！你们聊，你们聊。哎，好娃娃。
2: 哎，冯辉，你不是还有话要和安老师说吗？
0: 怎么了，
5: 安老师？那您还愿意换我的酸菜吗？
0: 这边酸菜我收下了，但以后就不用了。
5: 安老师，那您是不愿意原谅我吗？
0: 怎么会呢？老师当然原谅你了，只不过呢，现在学校已经有营养午餐了，也不用到我这儿来换肉了。那我再拿你们的酸菜来跟白吃学校的饭有什么区别？好了，你还是想想每天怎么帮厨吧。回去吧。
5: 谢谢安老师。丛老师再见。
2: 哎，再见。慢点跑。
0: 丛老师，喜欢吃酸菜吗？
2: 啊，
6: 来了来了，安老师，丛老师也来了。
2: 来，老师好。
6: 来，求求你们了，快
7: 快来接菜。
6: 来了，丛老师跟安老师来了。
8: 菜佐料
9: 啊，太漂亮了。
2: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7: 陈老师，哎，欢迎你啊。
2: 冯校长，我来送饭了。
7: 坐坐坐坐，哎，坐坐坐。
2: 哎呦，这么多菜，这么丰盛啊。
7: 酸菜鱼，
8: 划算得很嘛。
7: 以后来你就多来。
2: 一定的
7: 啊，你来到我们学校要给我们老师多做做课题。我们老师大多啊都是这个师专毕业专升本上来的，科研能力啊还是比较弱的。
2: 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10: 这个酸豇豆，
11: 对，酸豇豆炒鸡蛋是我做的，
10: 是你做的。
12: 折耳根炒腊肉我做的，
13: 野葱酸炒鸡蛋是我做的。
14: 这个是青菜酸炒豆包我做的。
15: 这个是我带来的，
16: 酸萝卜干。
10: 所以今天就是酸菜宴呗。

0: 刚才我们还聊呢啊，有了营养午餐以后啊，这些酸菜就彻底清仓了，
1: 所以也不差我这一瓶了吧。
2: 不是吧，安老师，你还要加菜啊？
1: 那我也得清仓呀。
3: 我们以后可以不吃酸菜了，彻底改放了，这句话还是可以纪念一下的。
4: 所以这些酸菜都是从同学们那儿换来的。
0: 对头，也不知道是从谁开始的，说我们这些老师啊不喜欢吃肉，就喜欢吃这些酸菜，然后每一届的学生啊都经常拿着酸菜来给我们换肉，这都成了我们和平中学的传统喽。
5: 这不是福校长先开头的吗？
6: 可不是我，这个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酸菜干一个好不好？
7: 不不不不不，是为了再也不用吃酸菜了。干杯！
6: 好，
8: 来，
9: 再也不用酸菜。

0: 安老师最近加班还是蛮多的啊。
1: 就是这刚开学的嘛，事情多。
2: 暖暖。哎。啊。
0: 哎。来，我来。
2: 你怎么来接我啦？
3: 想你了。
2: 有多想呀？
3: 想的都迫不及待的要跟爸爸一起来接你回家了。哎
2: 呀，这么会说呀。你怎么想起接我了？
0: 带你去吃饭，见个朋友。
2: 好。
0: 万校长，
4: 老卢啊，想必这位就是安老师吧？
0: 是啊，安言，这是新增图中学的万校长万黎明先生。
2: 啊，你好，你好，安言。哎，
4: 你好，你好，安老师。
5: 哎，宝宝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3: 万校长好，我叫暖暖。哎，
4: 真乖真乖，来，安老师坐坐坐坐。
2: 好嘞。
4: 哎，坐。哎，
0: 太客气了，
4: 安老师啊，听你们家老陆说，你平时很少喝酒，所以今天我就特意点了这个饮料，铁皮石斛。哦，那咱们今天就以饮料代酒，感谢你们能够赏脸。
2: 谁啊？来，
0: 谢谢万校长啊。哎，
4: 干一杯。好，谢谢。
2: 谢谢。来，妈妈也碰一下吧。
4: 嗯，安老师啊，嗯，要不然我先说呗。
0: 是啊，今天约你们见面就是希望你们当面沟通交流。我们家安老师啊，平时很有主见，所以你问的这些问题啊，我也回答不上来。哦，
2: 什么事啊？
4: 安老师啊，你应该知道，嗯，我们新增图中学刚刚成立，嗯，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这十里八乡呢都知道您是特别优秀的老师，
2: 过奖了。
4: 而且现在带初三，嗯，七月份就毕业了，所以呢我就想通过你家先生请你出来看有没有可能跳槽到我们学校来工作。
0: 我们家安老师哦，主要就是放不下村里那些孩子，所以前两年啊，把这些调进城的机会啊，全让给其他同事了。嗯，不过你看，现在暖暖也五岁了，上幼儿园了，而且这段时间啊，吵着要妈妈，所以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就没告诉他。哦，哎，不过安言，接触了万校长才知道，他真的是求贤若渴。他真的把我们教育局官网上所有的优秀教师的名单啊都下载下来了，然后拿着这名单啊挨个去挖人。
2: 您这像情报收集一样哈。
4: 没有。
2: 我呀刚担任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0: 什么？
4: 哎，陆老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可没给我介绍安老师也是安校长啊。
2: 主要是也刚定下来，所以还没来及跟他说呢。
0: 哎呀，这副校长能涨多少工资啊？这事情倒是越来越多，我在教育局工作，我还不知道。
4: 安老师的职称现在应该是中医。

0: 是，
1: 一个月满打满算到手4000块钱出头。
0: 但你要是到我这里，我可以保证你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绝对翻番。
2: 不是钱的事儿，万校长，特别感谢你，但是呀，就关于跳槽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想过。
0: 不，15万一年，条件是带尖子班，要求嘛有10个人能够上一中。我想这个要求对韩老师来说应该不难吧。
3: 您可是连续5年的优秀教师，您带班考上重点高中的人数也是年年。

0: 暖暖睡着了，你要不要吃碗面呀？刚光顾着说话，没有吃什么东西。
1: 你吃吧，我不吃。
0: 煤气怎么没了？
1: 这个煤气费忘交了。
0: 那你抽空去交一下呀。哎，冰箱里酸菜都吃完了。
1: 拿去单位送给同事了。
0: 那记得把瓶子拿回来。
1: 不都给你洗好搁那儿了吗？
0: 没看着。

0: 你真不吃啊？
1: 我真是想不通啊，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掉进去？他外婆最近抱怨的有点多，说我们俩都不着家的，孩子就给他一个人带了。
0: 不是你最近很忙吗？那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周一到周五你给外婆搭把手，到了周末我来管孩子。
1: 我现在也在上申请，我局里也一堆事儿呢。
0: 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情，你连说都不说一声就带着我见人家校长，多尴尬呀！你就不能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吗？
1: 那你当副校长，你跟我商量了吗？
0: 小点声。
1: 咱们不说好了吗？你带完这届毕业生就解控，怎么又当上副校长了呢？这钱少，事情又多的，你图个啥呀？就图那一冰箱的酸菜啊！
0: 就这几瓶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不用操心。
1: 我谢谢你，我都吃了10年了。我真的厌倦了。
0: 什么意思啊？

0: 到底分哪儿了？
1: 顺安县和平镇和平中学。啊，
0: 这么远啊？
1: 你呢？
0: 哦，我分到市郊的灯塔中学。
1: 那就算是市区了，多好啊！
0: 可你的太远了，离市区单程都要3.5个小时呢。
1: 我们呀是最后一届师范申报分配，咱俩都待业一年了，现在能分到工作都算是很幸运的了。就是有一点，有点麻烦。嗯，
0: 什么呀？
1: 我们就算异地恋了，前途未卜啊。
0: 这个你放心，就算我化成往期时，我也等你。
1: 我才不放心。
0: 哇，还不放心？
1: 哎、这么多人，别闹。
0: 那，拉钩。盖章呢，就这么定。

0: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咱家爷爷好歹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吧，现在好吗？到县里教初中去了。哎，
1: 绿豆汤好了。嘿嘿，依我看呐，分到县里啊，也不是什么坏事。上级领导啊，一定是考虑了再三，才把最合适的人选安排到最适合的地方。咱们要相信组织啊。
0: 那你这个人才组织，咱们好好安排安排呀，啊。
2: 基层工作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啊，副科长也就罢了吧，还连家都不能回。哎，你就那么忍心让妍妍离开我呀？我们传染科主任的女儿，大专生，人家就分到市内招高中去了，那不明显就是家里活动出来的吗？
0: 哎呀，你小点声好不好？回头让妍妍听见了。
2: 该怎么想啊？真是。
0: 再者说了，活动活动，说好听了是活动，说难听了那就是行贿。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让妍妍吃苦。
3: 那年轻人不也得锻炼吗？
2: 爸妈，我走了啊，两点的车。
0: 这就怎么？
2: 这就走啊？我给你收拾东西，还没装好呢。
0: 哎呀，哎，
2: 那把医药箱拿上呀！
0: 快快快快！
2: 赶紧的吧！哎呀，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4: 爸爸知道你呀，这回心里边有些委屈，没能帮上你忙。
5: 我知道安主任不容易，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你打破原则了，那我还看不起你了呢。
2: 嗯，
4: 我也是农村里出来的，
2: 嗯，
4: 这么多年一直干扶贫工作，我比谁都清楚，农村呐更需要人才去。 农村的孩子太可怜了，父母啊只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至于他们的目标、理想抱负，没人去过问。80%甚至90%的教育，还得来自学校的老师。而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改变学生一生的命运。我呢，说实话，我没有您想的那么大的远大抱负。
2: 分到县里呢，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但是我妈妈这边，你就多回家多陪陪她。
6: 成。
2: 哎，
6: 我要借了个车，送你上车站。
2: 啊？
6: 安主任。
5: 哎。
6: 哎，
5: 慢点啊。
6: 哎，好，车就给您放这儿了。
2: 成。
7: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8: 得嘞，改天吃饭啊，安爷。拜拜，
7: 谢谢啊，
8: 安爷。
7: 你隐去。
8: 哦，安主任好。我一直听安爷私底下这么叫您，我的错，我的错。
7: 那你应该叫我什么？
8: 爸。
7: 我知道这有点唐突，不过我是真心爱安爷，我真的想跟他过一辈子。 不管他之后掉不掉进城，我都要守着他，护着他。
2: 会开车吗？
7: 会，我刚拿到驾照。
2: 那算了吧。快上车。
6: 哎，
2: 上。哎，你真拿我当司机了？
7: 哦。

0: 韩老师，
1: 小心点啊！
0: 嗯，
1: 路滑，这不是一下大雨呀、啊，这大路啊就塌方了，害得你们啊，走了这么远的路。
0: 那学生上课会有影响吗？
1: 没得死，农村里的娃呀都很皮实。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了。这是刘氏祠堂，过去那个学生和老师，都在那边上课。现在老师也在那边办公。这就是我们老师宿舍了。
0: 啊，
1: 安老师，
0: 哎，
1: 你目前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本科。副校长啊，特意交代，要给您安排一间最好的房间。

0: 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跳。没事，吓我一
1: 里的井一样，这第二口是用来洗菜的，第三口是用来洗衣服涮拖把。
0: 卢老师说的太对了，你们看这儿啊，这是老师们做饭的地方，离你房间很近，很方便。
1: 哎，这离房间这么近的话，味儿不会进房间吗？
0: 绝对不会。安排厨房在哪儿，我们都是有考虑的。这是下风口，这油烟味儿飘不到那儿。哎，你们也辛苦了啊，收拾收拾，晚一些我带你们办个登记。
2: 再见，谢谢庄校长。
0: 好嘞，你们忙，你们忙。
2: 好嘞，好嘞，校长慢走哈。
1: 这下可真要委屈你了。
2: 没关系，我觉得挺好的，能住就行。咱们收拾收拾吧。
1: 收拾就交给我了。来，爷爷。
3: 班卡座。
1: 哎，老板，我要两卷宣纸。
3: 哦，好嘞。
1: 哎，还有那浆糊。
3: 啊，浆糊要几个？
1: 两个。啊。嗯。好嘛。
2: 哎呦。还不贵。
1: 哎，一会儿我来帮你收拾宿舍。你赶紧去找钟校长办入职手续吧。
2: 好。
0: 啊，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哎，您的那个资料啊。啊。
2: 都在这儿了。毕业于同江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咱们学校的校长是体育老师啊。
0: 嗯。
2: 能管好学校吗？
4: 安老师。
2: 啊。
4: 欢迎加入和平中学。我是福胜志，体育老师。
2: 不是，刚才我。
4: 没得事，没得事。你不是第一个质疑，你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欢迎监督，以后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多批评。你可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本科生呐、啊，是不是老钟？
2: 你知道吗？我刚才……
1: 哎呦，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差一点没收拾好呢。这墙纸啊，已经给你贴好了，地垫也给你铺好了，啊，衣服给你放这儿了。你说我就没碰，我不知道你那本有用。
2: 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能干、啊！你知道吗？我刚差点以为我都得卷铺盖回家了。
1: 怎么了？
2: 我们的校长啊是个体育老师
1: 啊，
2: 我还在这说，这个体育老师能管好学校吗？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就在我背后，吓我一跳！
1: 啊，真的，体育老师当校长啊，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2: 懂吗？
1: 那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呀？
2: 有你这个田螺男孩在，我什么都不怕。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努力，早日进城。以后每周五我都敬你回城，好不好？
2: 好啊。学会了吗？
5: 学会了。
2: 好，再见啊，
5: 老师再见。啊！
1: 看，哇，
2: 真买了呀！
1: 现在没什么钱，只能买这辆二手的。等以后攒够了钱了，就买辆新的。哎，走，接你回城。来，上车喽。

妈妈说啊，梦啊都是反的，你觉得找不到妈妈了，就说明妈妈随时随。

0: 弟都可以出现在你旁边，好不好？好了，快睡觉吧，好吗？妈妈明天带你去买绘本，好不好？闭上眼睛，来。孩子，哎呀，你看，那妈妈能关灯吗？能吗？
1: 哎，对了，四个玩具熊，是不是？
0: 哇，你看，好多绘本啊！
2: 妈妈，我想去读。
0: 好呀，走吧。哎，丛老师啊，
3: 安老师，真巧啊！
0: 你也带孩子过来读书啊？
3: 没有，这是我外甥，是我姐的孩子。哦，洋洋，过来。
0: 来，这是丛老师，跟叔叔好。
2: 丛叔叔好。
3: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洋洋。
0: 我们叫暖暖。看你们俩拉个手，认识一下吧。
3: 好朋友了。
0: 好了，来把外套脱掉，快去读书吧。去吧。
3: 哎，安老师，你今天怎么没在家休息啊？
0: 对我来说，周末能好好陪陪孩子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刚好他爸今天单位有会，我就说带他出来走走。
2: 妈妈，你帮我读这本好吗？
0: 好呀，妈妈来了。你看这个大狮子的书呀，从前有一头好饿好饿的大狮子。哇，大狮子就在这儿啊。还有一只小花猫，小花猫怎么叫的呀？
2: 喵喵，爸爸。
0: 啊。

0: 暖暖，你的外套呢？还有妈妈的包，快去拿！哎呀，我……哎呀，暖暖怎么这么乖呀？真棒！回家了。
1: 爸爸，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
0: 暖暖，来把衣服穿上吧。
2: 舅舅，为什么暖暖爸爸跟别的阿姨在一起啊？

孩子我来抱了。还没吃东西吧？我做点东西吃吧。

0: 的是我们吧？
1: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一直希望你掉进去，可你一直都不愿意。
0: 我也给你说过很多次，我的那些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他们需要我。
1: 那他们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吗？你看我们这个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从周末户籍变成了月户籍，下一步呢？难道要一年见一次？那暖暖和那些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
0: 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很大，暖暖至少还有我们。虽然不能天天陪在他身边，可是我只要有空就回来，你也每天尽量在陪伴他。
2: 而且暖暖还有外公外婆的爱，他吃穿不愁。
0: 可你能想象，那些比暖暖大不了多少的孩子，每天一个人在家，几年都见不到父母，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孩子他自己还要管弟弟妹妹。广斌，你不是不知道，孩子是我的底线，不只是暖暖，还有那些学生。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年我也有可能有做得不好、做得不对的地方。但你到和平中学，你光接送我都去了那么多次，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我们都好好冷静一下吧，好不好？我明天就回学校。

0: 你别吃这凉饭了，吃点这热乎的吧。别吃了！我说你别吃这酸菜了，你别吃了！你吃了这么多，你还没吃够啊？
1: 这么些年了，带这么多酸菜回来，我送都送不出去。冰箱里的酸菜呢？我问你，冰箱里的酸菜呢？ 你给我都扔了，是不是？

0: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在职场上，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
1: 不，陈欢，你千万别这么想。

0: 姚总本来是打算等这次招标会结束之后推荐你去悦达总部的。
1: 让我背负污名去总部吗？我不需要。

我是悦达集团的总监，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你说我拿你当棋子，那你是什么？你是悦达集团的员工，还是新家的拥护者？

0: 喂，安保部吗？你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一个月刑侦办公区的监控录像给我调过来，马上。
1: 我也以为，我们共同照顾奶奶，已经算是半个亲人了。

0: 奶奶，奶奶，
1: 姚先生来了。
0: 我奶奶呢？
1: 刚和朋友出去。志斌来啦，
0: 奶奶，
2: 陪奶奶去。
1: 姐，
0: 奶奶慢点啊。嗯。
3: 哎，志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
0: 儿？嗯，没事吧？
3: 没事。
0: 奶奶，麦晨欢今天没来吗？
3: 没有啊，怎么了？
0: 哦，没什么。
3: 我看是有什么，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的话欺负陈欢了？
0: 奶奶，他是不是跟您告状了？我可以跟您解释。
3: 你呀，低估了他了，他向来在我这儿只报喜不报忧。
0: 那我就有点不懂了，我以为他是仗着您的资本做后盾，才有这么足的底气拒绝新家的橄榄枝。
3: 上回我就说了，他不知道，你不信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你还能信谁。
0: 我以为是您偏心。
3: 手心手背都是肉，何况你还是亲生的。你这个人啊，总是把所有人都看得唯利是图，不能因为你遇到了坏的事情就总是悲观看人。这个世界千奇百怪，你看这葵花籽外面是黑的，但是剥开里面却是白的。
0: 嗯，
3: 来，我种的新鲜甜。
0: 奶奶，
3: 嗯，
0: 麦晨欢没经历过风雨，他的正直不仅的推敲，只有钢筋水泥浇灌成的铁石心肠，才能在职场上混出风头。我今天就算给他上了一课。
3: 你的那套理论不一定全对，陈欢外表看着柔弱，但是内心刚强，是一个要强的孩子。你这么对他，就等着吃苦头吧。你吃吧，我跳舞去了。

0: 我已经向总部申请了反贪污调查，只可惜我们内部也出现了纰漏，不知道上面会不会动丹尼斯。
1: 偷标只是个意外插曲，亏扣单是真的。总部向来最不能接受内部贪腐，丹尼斯肯定留不住。提前恭喜你，张总。
0: 这个麦承欢，以前就觉得她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没想到这回还两头踩。你别告诉我，这也是你的计划之一吧？
1: 透标的事情是个意外，他是被陷害的，这件事我会查清楚。
0: 内疚了？
1: 麦承欢是我拿下刑案里最关键的一环。
0: 你这个打感情牌，别打着打着就留在国内了吧。
1: 拿下新安里本就是我回总部晋升的敲门砖，事成之后这里交由你，而我回总部天高任鸟飞，差不多一遍。
0: 那我预祝你马到成功。
1: 谢谢。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哎呦，你别打了，我打赌这新加量不会开机的。
4: 毛毛，你说我一直这么勤勤恳恳的工作，怎么会变成这样？
3: 说这个新加量真不是个东西，自己玩消失啊，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你身上让你来打。哎，他连直面问题的勇气都没有。哎，如果这次你要跟他分手，我双手双脚的赞成。哎，还有你那个姓姚的那上司，他也不是个好东西，把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哎，如果你想出口恶气啊，这事儿让我来干。你要给他那个车泼个油漆，还是去他办公室门口拉横幅啊，都交给我吧。
4: 其实姚志明身为领导，他没有做错，毕竟这就是职场。
5: 姐，那我们也不能平白无故的给别人背黑锅啊。
4: 小枣，你怎么来了？
6: 我叫他过来陪陪你，安慰安慰你。你在我们面前，哎呀，就别绷着了，想哭就哭出来。
4: 我才不哭呢，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6: 那你想怎么样？
4: 我就是不甘心，我不想这样不清不楚的背着泄露标底的黑锅离开公司。
5: 好，姐，你想从哪块开始入手？
4: Sherry， 你去我工作电脑登录下我的邮箱。
7: 承欢，你的电脑下午已经被公司 IT 部门的人拿走了，说是去调查了，酒店的监控现在也被封存了。
4: 哦，好，我知道了。
6: 这帮人是要销毁什么证据吗？
5: 姐，有没有可能从其他人身上下手调查？
4: 其他人？

0: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那我就直说了。为什么这么做？对不起，无可奉告。 你最起码告诉我，那封告密邮件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吧？朱宝桥，大学的时候，你品学兼优，是老师眼里的骄傲，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可是我现在看到你，我却一点都不羡慕。
1: 曼成欢，我是说你天真呢，还是说你正直呢？ 这职场上讲究的是利益至上，你呢？志不在此。你说说，何必呢？要是当初答应和我联手，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事儿了。
0: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跟你一样的，朱宝桥。如果当时我答应跟你联手，那才是大错特错。

0: 何处？
1: 长官，姚总
2: 调阅封锁了办公室的所有监控。
1: 现在是这样，有一个好的消息，
2: 就是确实有人在这个时间段在你的工位上
1: 发了邮件，但是
0: 带什么？你直接说吧，坏消息是什么？
1: 坏消息就是这个人他故意
2: 戴了帽子做遮掩，根本看不清是谁。
0: 何柱，你能把那个监控视频发给我看看吗？
1: 好，我现在就发给你。
0: 谢谢啊。

0: 标的是你透露的吧？是你盗用了我的邮箱。
1: 你这视频就能看清楚一个人影，你凭什么说是我呀？
0: 麦承欢，你别狗急了乱咬人吧。虽然你穿着卫衣卫裤还戴着口罩，但你手上的戒指我应该没有认错吧。
1: 咱们公司那么多人戴戒指，你凭什么说是我呢？你就算是贼喊捉贼，你也找个靠谱点的理由吧。
0: 戒指不是铁证，那你身上带的包呢？
1: 什么？
0: 我说那天你身上带着的包。
1: 我那天根本就
0: 没错，你那天身上根本就没有带包。
1: 麦承欢，你诈我，
0: 一报还一报。
2: 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姚总，我知道错了，我就是一时被德山的人给迷惑了，鬼迷心窍，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就这？
1: 承欢，你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什么依靠也没有，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再说，你男朋友不是德山的小老板吗？我用你的名义发邮件，不也是帮你得个脸面吗？
0: 我不需要这样的脸面，我真是谢谢你。
1: 承欢，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做了，求你了。
3: 承欢，你看这样好不好？无忧呢，毕竟也是老员工了，跟你一起共事了那么多年，你看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
0: 不能，对不起朱总，我不能原谅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害我的人。而且这次他害的不是我一个人，他把整个酒店整个集团都拉下了水。如果你们要为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进行隐瞒的话，那以后我们的酒店还有什么公正信任可言呢？报警吧，如果你们不报的话，那我来报。
1: 你报吧，你报啊！我现在就在这寸土寸金的办公楼上，出入着一晚上成千上万的高奢酒店，看似天之骄子，有光鲜有清闲，可实际上呢？

疆，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挤地铁，还要和你们这些内环不出中环不迈的人假装是同一个世界。还有外面那帮人，他们要位置的有位置，要靠山的有靠山，还有的人靠着位置等着养老。可我们也是人，也有野心有欲望，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这有错吗？我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留在上海。

0: 是不是觉得我是上海本地人，所以日子一定过得比你好？我弟弟一个大高个子，现在还睡在阳台上。我爸一件衬衫穿的都发黄了，也舍不得去换。还有我妈妈，永远在灶台前都转不过身。你有野心没有错，有欲望也没有错，你想赢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想升职，我也想赚钱，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但是我赚的每一笔钱都是清清白白，我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践踏任何人。所以对不起，你的行为我无法原谅，我也不会原谅。
1: 姚总，这件事情还是您来处理吧。
2: 马上去公司，我又被开除，交给警方处理。去吧。来，
1: 走吧，回头。
2: 怎么，你还有什么事吗？
0: 饶总，我申请调职。
2: 你想调去哪？
0: 离你越远越好。
2: 好，那就酒店公寓的物业。
0: 接受。

0: 德善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即便我是领导，我要用你的人脉，那也是你的价值。
1: 人家和自己的老板一上一下，一里一外，给你做了一个局，
2: 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这有错吗？

0: 爸妈妈，我回来了。
1: 呀，今天回来那么早啊？哎呀，太好了，快快快，菜都是热的，你看妈妈给你蒸的蛤蜊蒸鸡蛋，还有猪蹄，都是你喜欢吃的啊。老妈，
2: 喂，
1: 快快快，吃饭了，女儿回来了。
0: 爸爸。
2: 啊。程嫂还没回来，不等她了。
1: 哎，不等她了。哎呀，她也是。上了班老是不及时回来，这么大了一点数都没有，有空收收他啊。
2: 都，今天这个菜都是欢欢喜欢吃的，嗯、都是这样。
1: 来，那猪蹄吃。
2: 啊，
1: 是不是招标会不顺利啊？
0: 没有了呢，招标会挺顺利的。就是最近因为招标会一直加班，都没怎么吃到家里的饭，也突然一吃到妈妈做的饭，觉得很幸福。
1: 这有什么呀，想吃什么一个电话，妈妈给你做好，爸爸给你送去。
2: 对，我给你送啊。
1: 嗯，哎，嘉玲他们家中选了吗？
0: 哎，妈妈，我今天都饿死了，我们不要。

0: 不聊工作的事情好不好？吃饭吧。好，不聊工作的事，那就聊聊结婚的事。
1: 哎呀，你也真是的，没看女儿被坏了吗？
0: 好吧，赶紧吃，吃完了好好睡一觉。今天啊，什么事儿都不聊，咱们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好吗？吃吧，吃吧啊！
1: 来来来，吃饼啊。
2: 能吃呀？刚好你能够自立。真的该去物业啊？对啊，可不都已经证明不是你，是无忧了吗？这个姚总心真够狠的。是我申请调职的吗？这个姚总，我懒得去揣测了。还有申瑞。 隔墙有耳，以后你说话什么的也要注意些，谨慎一些。
1: 我听说他和张总连夜向总部投诉，今天凌晨邮箱里就已经有丹尼斯总停职调查的通知了。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放你一马又如何？调你去物业这种地方，还不是为了显得自己公平公正，好堵住其他员工的嘴吗？哎，反正我也不想跟他们共事了，与其留在这儿。 还不如重新开始呢。你呀，本来前途大好，现在呢调去当物业管家，真是够不顺的。希望赶紧雨过天晴吧，这下工资也降了，还好你有家可以住，不用出租金。
3: 你这是真的在安慰我吗？好啦好啦。
1: 再怎么说也是高奢酒店旗下的公寓，我听说那里住的都是些高端商务人士，说不定还能遇到一些商务精英男。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帮你多多留意着。那太好了。春花，
4: 就是要走了。啊，要走了。你说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啊？ 还嘱咐你两句吧，以后再外头啊，可不能再这么任性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你有天大的能耐，你得先把自己保护好了吧。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呀！啊，
1: 嗯，我明白的，朱总。这段时间，谢谢您的帮助和照顾。 您放心吧，我到哪儿都会好好干的。啊，还有，以后，走了，快回去吧。好好干，回去吧。
5: 老板，忘了跟你说了，哎呦，丹尼斯那边停职了，说是要调回运输总部去了。哎，你至于练这么狠吗？你想得到的都得到了，你干嘛呀？得好好锻炼一下，准备迎接下一场应征。那你确实得好好锻炼锻炼。哎呀，你那点小心思啊，全都败露了。 陈欢那点的那个好感呢，全都降没了。你确实得好，哎，你确实得好好刷刷分了，你。哎呀，哎，
6: 这位先生，你别告诉我这是准备送给陈欢当做补偿的。

0: 您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坏了吗？我一并帮您修了吧。嗯，你这是冤枉他呀！阿倩，嗯，
1: 来来来，你先把这个感冒给你渴了啊。你妈。
2: 在新家受的气，你姐就当场跟这个佳亮分手了。分得好，早就该分了。
0: 怎么这么说话呢？
2: 新佳亮就是配不上我，姐。自己摆架子就算了，还有一个喜欢搞事情的姐姐，他妈看起来也不好相处。这样的人家还不赶紧分手，难道留着过年啊？
0: 你少说两句。 那万一他们又和好了呢？不行，我去看看。当心。
2: 我女儿，她心里有数。不行，我还是把门交给爸。哎，你别，妈妈，没关系，你放心，你别，你干嘛呢？啊，没事儿，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啊。那个洗衣液快没了，我出去买两瓶洗衣液。走了，我去看看我姐。
3: 知道在外头受了多少委屈。

难受了。陈嫂在吗？她会安慰姐姐的。来，把药喝了。

0: 姐，
1: 你怎么追出来了？我没事儿，就是有点闷，出来逛逛。
0: 姐，什么时候也学会嘴硬骗人这一招？

0: General Colson 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 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of 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1: 以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中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四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Since
0: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2: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3: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美方恐怕是不会带。
3: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你就让我去吧。
4: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3: 是。
4: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5: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十五军的表现。
6: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7: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8: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6: 我配合你们。
9: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6: 很好啊。
9: 详细一点。
6: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9: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6: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10: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5: 他有什么问题啊？
10: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5: 已经发调令了吗？
10: 调令倒是还没来。
5: 你什么态度呀？
6: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5: 我的态度？
6: 是啊。那您看，

0: 段参谋，您这横的是啥呀？啥材料这么多啊？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
1: 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希望是去前线吧。
0: 你真想去前线啊？
1: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2: 你找军长聊聊吧。
1: 段参谋，别让我走了。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

0: 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1: 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0: 打不着。
1: 哎，这美国车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1: 你瞧呢，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这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通，你啊，
2: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笑>
1: 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
0: 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114美元，两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
3: 帽子。
0: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1: 庄稼，
0: 像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
1: 啊，是。
0: 说说你的事儿，
1: 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4: 留在十五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
1: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4: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历练。
4: 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
1: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
0: 军长不讲纪律啊。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
1: 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5: 首长好。
6: 你是老师？
5: 助教。
6: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5: 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

0: 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0: 十五军秦基委。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 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 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2: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那一段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3: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0: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 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
3: 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0: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3: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我倒万不得已。 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4: 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5: 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 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5: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0: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没有。
2: 秦警长，
3: 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
0: 嗯，
3: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你
3: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0: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2: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3: 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

0: 你还哼着歌？
1: 随便哼的。
0: 哼的什么歌呀？
1: 不就是那首《送别》吗？啊？
2: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
0: 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1: 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
0: 不是跟你说了吗？

0: 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啊？都好好的。
1: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
0: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1: 我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0: 还挺执拗。
1: 快快快快快，教教我。
0: 那我唱两句啊。

0: 说。
1: 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
2: 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0: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1: 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
0: 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是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
3: 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
0: 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嗯，咱们得想个招儿。哎，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啊，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1: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0: 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

0: 我们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1: 好，
0: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契丹文字消失达数百年后重新面世，房山石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金代戏曲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他们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

民国初年，巴黎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也就是辽兴宗的陵墓。在挖掘的过程中，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当时在临淇县天主教堂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在里面发现了契丹小字的兴宗皇帝哀册和仁义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义皇后哀册。伯希和转载了凯尔温的文章，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文字述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辽宁省博物馆里静静地安放着15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壮观。1930年，由军阀汤玉麟

0: 子汤佐荣在瓦林芒哈掘开了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这些墓碑。这些墓碑经过辗转，最终得以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和研究。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那么契丹文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字呢？
1: 契丹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大字呢是创制于神策五年，也就是公元920年，现在初步估计应该有3000字左右。契丹文字在发展上是十分成熟的，一直到了金朝仍然被使用。
0: 与辽朝一样，金朝本来也没有文字，在对外的交往中曾采用过契丹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太祖完颜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楷书，参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语言，创制了女真大字。之后金熙宗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创立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四医馆编纂的华夷异语中就有女真异语。契丹文字在女真字创制之后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才明令废止。
2: 这个华夷语是藏在德国柏林图书馆的，是呢这个明永乐五年明的朝廷为通事编写的，这个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英汉词典一样，这个这边是女真字，这个呢是这个汉译，这边是发音啊，天阿布哈伊。
0: 郭长海，热衷于女真文化研究的民间学者，已经研究女真文字20多年。2000年，郭长海通过朋友认识了德国柏林的一位教授，得知在柏林有一本明朝永乐五年朝廷编写供通事用的女真译语，此前国内只有照相影印本。郭长海通过2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本女真译语复印回来。2006年，在庆祝大金建国888年的时候，郭长海将女真译语炼制在陶瓷盘上，他以这种方式把女真文字赢回了他的诞生地，也就是自己的家乡黑龙江阿城。
3: 金朝呢，它是女真字、契丹字、汉字并行，这语言呢也是这个女真语、契丹语与汉语并行，所以它这个民族融合的程度呢，又比这个辽朝也会更复杂了。而且呢，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汉化的程度呢，比辽朝呢也是要深。
0: 今天是已经80多岁的郭老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
4: 也是这个路
5: 啊，没这宽，
4: 就是没那么宽，比较窄。
5: 对，
4: 那时候我觉得挺亲切的。
0: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梁思成的学生，今天他要去重访一座对于自己的老师一生中难以割舍且有巨大吸引力的殿宇，那就是辽代的独乐寺。
4: 以前梁思成先生经常讲到这些古建筑时候用一个词叫做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你看这个檐子出得那么远，是吧？这个是那时期的建筑的一个特点。哎，你站在这儿你就看一个特别好的画框，那一迈门槛就看到一个完整的观音阁，所以这点上是非常难得的。那时候梁先生带我们来的时候又把这些他在书上有过记载的东西又给我们讲了一遍，然后完了又带我们到这个观音阁底下，把每一组斗拱几乎是又重新给我们复习了一遍。所以那时候的情景我觉得现在还在脑海里头闪烁吧。

0: 十年前的今天，正是他的老师梁思成发现了这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上世纪六十年代，梁思成组织了包括郭老师在内的15名清华建筑系的学生重回不热寺进行勘测，从而了却了梁先生多年的心愿。那一次难忘的勘测经历，坚定了郭老师从事研究中国古建筑事业的决心，并为之付出了终生。
1: 梁先生当时看着这也很不震撼，这当地的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是吧，陪着他来看这个。而梁先生一看，哎呀，觉得无论哪个地方建筑也好，佛像也好，都非常震撼。所以后来我们又跟梁先生来的时候，他也再次就说，看到这个东西真是了不起。所以他这个基本上保留了辽代原来的东西，包括这个彩绘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化，这样很难得。
0: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寺庙内的辽代塑像同样吸引着梁思成，尤其是观音阁内耸立着的泥塑观音菩萨站像，高16米，头部直抵3层楼顶，头上还塑有10个小观音头像，故称之为11面观音。在《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一文中，梁思成如此赞叹：登独乐寺观音阁上层，则见11面观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视，若身上继承之风景优美者。当梁思成关于蓟县独乐寺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顿时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震惊。这篇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古建筑的报告，而独乐寺也是当时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它建于辽代统和2年，即公元984年，展现了辽朝佛教文化的一角。

0: 契丹族原本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信奉万物有灵、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自辽太祖立国后，简单的萨满教信仰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辽朝的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辽太祖、辽太宗均有兴建佛寺、举办佛事的举措。可是，到了辽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皇帝、皇后自己崇信，而且大力提倡，不断举行建寺、贩僧、布施等佛事，并给予僧侣极高的待遇，崇佛之风在整个王朝兴盛起来。
1: 辽朝呢，佛教非常的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随着这个被契丹人征服的，像汉人啊、渤海人这些人，把佛教带到辽朝去的。所以最开始呢，辽朝统治者支持这个佛教呢，它主要是出于一种利用这种宗教信仰来安抚这个被征服的人这么一种目的。但是呢，时间长了，慢慢的呢，就是说辽朝统治者呢自己呢也真的就是说信仰了佛教。
0: 位于辽宁省义县的大佛寺，近代后改名为奉国寺，曾是辽代皇家的寺院，是辽圣宗在母亲萧代后故里所建寺院，大殿内供奉着过去七佛。此时佛教文化已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博大精深，一代女主萧太后也为其深深吸引。萧太后每年正月都要斋戒，大修斋会，在许多特殊的日子，萧太后也要隆重举办佛事，

公元986年7月，萧太后即以击败宋军三路大军的北伐为由，特下诏在上京开龙寺大型佛事一个月，范僧达万人之众。皇太后如此崇尚佛教，辽地妇女纷纷仿效，崇佛风尚由此兴盛。贵族妇女热衷佛事者极多，他们抄写佛经，施食范僧，把自己的住宅改为佛寺，募集钱物营造佛塔。佛教文化在辽朝大放异彩。到圣地石经长城，这些石经同样讲述着辽朝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净万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600块经石，和原存涅盘经、华严经共2730块经石，合称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四大部经则称之为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经所在，华严寺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博伽教藏殿是辽代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辽兴宗时完成597制，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刻，蔚为大观。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示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庆州释迦如来舍利塔，被崇尚白色的契丹人涂成白色。这座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高高耸立，它的天宫中正在

0: 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像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这个还保存在地面上的这个辽代建筑呢，基本上呢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1: 这是雄伟华美的应县木塔，总高67.31米，它建造于公元1056年，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其塔高5层，加上上面4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50多种不同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

0: 佛教文化在金朝继续传承。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恭亲到了寺院后，僧人做上座。偌大的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36座，属于律宗。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昭提、竹林、瑞相4座佛院。如今残存在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二为一，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金熙宗时被赐名大万寿寺。金代雕版印刷技术发达，这座建于东汉建和元年的广圣寺，因为金代刊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刊刻而成。2001年4月，以金藏为底本，选用房山云居寺石经等8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教，编辑整理而成了《中华大藏经》，回归了山西洪洞广圣寺。济世法师作为寺内金藏的守护者，已经在这里修行了很多年。每天法师都要来殿内祭拜，祈求佛祖对经书的护佑。1000多年来，广圣寺的僧人们世代就是以这样一种虔诚来守护着寺里的佛教经典。
1: 这就是以昭成金藏底版演绎的这个《中华大藏经》。昭成金藏它有7000多卷，里头收集的范围非常广。当初的时候，金代这个印刷业啊，它也比较很发达啊，影印的质量也是非常很好。下面这个就是昭成金藏这个原版的版页，也就是开宝章。
0: 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是非的历史教训。
2: 辽朝后期，整个佛教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僧侣的人数太多了，因为僧侣毕竟是他本身不从事这个生产活动，就是说等于是要靠社会去养他的，你一个社会僧侣数量过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社会负担过重，就会有这个产生一定的社会危机。
0: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本是原始民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人的建议建立汉城，仿照中原体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无论是辽太祖本人还是新王朝，都深受先进汉文化的益处。建国之初，辽太祖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这一会议将决定辽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线。辽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

0: 祭祀圣人的方式来更好地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他问，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应该是谁？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均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这一意见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赵皇太子春秋始殿。这意味着儒家文化被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山压小山，大山全无力，这首辽朝最早的诗篇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15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猎奇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见里面大幅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史官之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70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地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1: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它的思维习惯，还有它的生产方式，或者它的这个包括军事进攻的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举。
0: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金朝先后灭掉辽朝、北宋，他虽然仍尽力保持着女真传统文化，但事实上儒学渐渐在金朝文化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里是山西省忻州市，金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好问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金朝时期的有诗史之称的一代文宗，书法家们将袁好问的诗文刻在碑上，建成碑林，以传扬他的学问。
2: 说起袁好问呢，我首先就想到了《神雕侠侣》，开场出来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李莫愁，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是很歹毒。但是呢，很多人呢对他的印象并不坏，并没有反感。这个呢，跟他这个出场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歌词呢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个呢也不是说金庸自己写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袁浩问的作品，就是说他写的词能让一个人，能让大家呢对一个女魔头，就是很歹毒的、很阴险的这么一个人，一定程度上产生好感。所以你能看到他写的这个词的这个魅力。
0: 袁浩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自幼品学兼优，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金朝于公元1115年建国，8年后实行。

0: 科举，分慈父、京义两科，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金海陵王时，取消京义科，只考慈父。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学校日盛，世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儒学也因此最大程度地得以发扬。到金章宗时，达于极盛。作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练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是汉字。他痴迷于汉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学修养。金章宗也擅长诗文、书画，所写瘦金体书法神形兼备。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王庭筠和赵秉文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党怀英的篆书和咒书号称天下第一，独步近代。颂扬金太祖武功的大金得胜驼颂碑及游骑篆额。太和四年，他书写的太和重宝被铸在钱币之上。
1: 张宗这个人呢，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学传统呢非常的推崇，所以在他的时期呢，就是形成了金朝整个一个社会上文的风气，包括整个金朝的文坛呢，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这个国潮文派这么一个金朝自己的这个文学流派。
0: 在金朝，道教开始逐渐繁盛起来，虽然太一教和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全真教。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哲，道号重阳子，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将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均奉为经典。这样的融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全真教兴盛的重要原因。王重阳早年家业丰厚，乐善好施，又文武兼备，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仕途绝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称王亥峰。位于今天陕西户县祖安镇的重阳宫，是创始人王重阳早年间修道和藏骨的地方，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近代有天下祖庭之称。这座位于重阳宫不远的活死人墓，据传是王重阳修炼的地方。全真教中除王重阳之外，还有著名的全真七子。大定七年的一天，王重阳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住所，从此浪迹天涯，最终来到了山东的宁海，与当地富豪马从义论道，并在这里修建了全都谭楚端、刘楚玄、丘楚基、王楚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入道，这七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真七子。全真七子中，丘楚基的贡献可谓最大。公元1188年，丘楚基首先取得金世宗的青睐。金世宗一月内两次召见丘楚基，询问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楚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切上意。这是丘楚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陶以示褒奖，还让丘楚基主持万春节教事，而且下令在公安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哲之像，全真教的影响顿时飞腾直上。公元1203年，刘楚玄逝世，丘楚基成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他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依理相贯。

0: 相违逆。
1: 金道呢是道教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又一个高潮。首先呢是跟当时这个宋金之际北方的这个战乱有关，一般的民众呢也是饱受这个战争之苦。而道教呢，一方面它有各种这个宗教仪式法术，能让普通的民众就是对这个死亡啊，对这个亲属死啊之类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去那个寄托他的哀思吧，通过各种法术。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呢又是一种有一种比较高深的一种理念，超凡脱俗啊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的。
0: 公元1203年至1219年，丘处机在山东蓬莱、枝阳、叶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凭借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发挥的影响，使全真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丘处机的声望越来越高，对全真教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丘处机不再四处奔波，只在家乡栖霞传道授徒。此时蒙古已经崛起，蒙古铁骑征讨中亚，并逐鹿中原，与金朝展开激战。到公元1219年时，一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发出邀请，表面是向丘处机请教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丘处机全然不顾72岁高龄，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出山拜会成吉思汗。从黄海之滨的山东栖霞，前往道路艰难万里之外的中亚，究竟是什么缘由令丘处机做出这样的行为？丘处机已经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命运已历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其政权身上。为了全真教日后的发展，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必须见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须得到成吉思汗政权的支持。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丘处机仙风道骨，西行至雪山行营，面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极为感动，拜丘处机为上宾，二人雪山论道。丘处机循循善诱，成吉思汗频频点头，神仙誓言正合朕心。丘处机不仅向成吉思汗传播了长生之道，介绍了全真教的教义，更将去暴止杀、济世安民、仁爱孝道的主张缓缓输入成吉思汗的心田、脑海，使蒙古铁骑减少了很多杀戮。这是苍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后继续发展。
1: 丘处机去见成吉思汗呢，也不能完全说是一种政治交易了，他也确实呢想尝试的去用这个道教教义去想劝说成吉思汗呢为民众呢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就劝成吉思汗呢不要杀生，要免除这个北方地区的赋税等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的。
0: 美国纽约酝酿5年之久的一场名为生死同乐的山西金代戏曲砖雕艺术展正在举办，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在国际上引起各界对中国戏曲以及山西金木的空前关注。山西金木的这些砖雕有前厅后室、左右厢房的四合院民宅布局，风格各异，各种飞禽走兽、花草人物砖雕琳琅满目。墓主人对面有戏台乐队，乐器分腰鼓、拍板、横笛。走进金墓有八仙神话、祥云仙鹤，有射火和唱戏，砖雕人物活灵活现，犹如走进那个时代的社会场景之中。这幅女子扶门半开的砖雕展现的正是近代戏曲家董介元在《董介元西厢记·周公调》的词句：花木阴阴，偶过垂杨柳，香风吹，半

0: 瞥见如花面，这也是牧种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调，表现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1: 从这出土的砖雕人物和戏台可以看出，金代山西人对戏曲的喜爱，就是不仅了生前看戏，死后了依然如此。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视死如视生，死后了是生前的延续。墓葬所反映的呢，应该是死者生前的一个生活状况。
0: 金代的戏剧不仅承袭了辽和北宋的艺术特点，而且表演内容更加丰富。金代有杂剧，还有院本和诸公调。诸公调是一种首创于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有很多不同的公调组成，虽然诸公调的演出已经消亡，董解元《西厢记》诸公调也无法在现实的舞台中得到再现。然而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仍在传播，他继承了董解元作品中的许多优秀成果。著名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都出生在金朝末年。金代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2: 金代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应该是具有一个奠基的作用的。我觉得就是质变的这个踏板，就是由一个滑稽戏，由一个滑稽表演，小品式的滑稽表演，像一个大型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成熟的戏剧形态过渡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踏板，那么说唱艺术和这个金院本的结合就很好的实现了这个质变。
0: 这里是山西东南部高平市王堡村，在村里的二郎庙中有座古戏台，戏台的构造与金代古墓中戏台构造相似，据文物古建专家考证，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代戏台实物。每到春节，王堡村人都会在古戏台上唱一出大戏，来欢度新春佳节的喜庆。这是延续了近千年的传统。虽然戏曲的腔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发生着变化，但这座金代古戏台多少年来一直见证着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民族艺术的热爱。就在王堡村人在金代戏台以一场大戏迎接新年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阿城，一场源自金代女真人舞蹈的表演将要上演。这场根据女真乐谱还原出来的女真舞蹈，是郭长海多年来的付出与心愿。他悉心搜集整理女真音乐和舞蹈，并把祖太爷保留传承下来的女真乐谱请人翻译组织编排。长袖飘飘，柔中带刚，这种800年前的女真乐舞今天终于呈现在我们世人面前。济世法师继续守护着大藏经，每到一定的日子，他都要把经书请出，细心除去灰尘并轻轻翻动。他的神情总是那么专注而恭敬，他要精心守护好这部流转近千年的经书，并让它一直传承下去。80多岁的郭教授终于又回到了独乐寺，他正筹划着独乐寺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一次庆祝梁思成发现独乐寺图片展，让更多的人领略这座千年古刹的文化魅力。这便是辽金文化，他们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他们远不像以往人们想象中那样荒芜，也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被人遗忘，而是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再次变得璀璨无比，亮丽绽放。它不仅是一种

化的创造与积淀，更是源自中华民族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的传承。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他们一起融入到博大丰富的中华文明当中，成为传统的亮点，历史的传奇。宝乐大妈生活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莱呼布镇，在这里和他一样的蒙古族牧民们几百年来都在恪守着一条神秘的古训，不能靠近不远处的那座古代城堡黑水城。宝乐大妈并不知道，祖先的神秘警示源自7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惨烈战争。那时强悍的蒙古大军对西夏展开了多次进攻，作为西夏的军事门户，黑水城守军与强悍的蒙古大军展开殊死抗争，黑水城守城将士和城中百姓死伤惨重，很多的诅咒使城中阴气森森。从此以后，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风沙逐渐掩盖了黑水城，也掩盖了一个神秘王朝将近200年的历史。直到100多年前，一支俄国的驼队来到这里，发现了比黄金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让人们逐渐看到了一个无比神秘而璀璨的王朝——西夏。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是啊，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啦？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广电5G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5G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他要吃什么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共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2: 算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
2: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3: Yes, I'm rich.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

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反应快，下次你就没这么好运了。人都跑哪去了？
1: 闪电、彩虹、流星，你们把居民转移到安全位置，我来对付霹雳。
2: 是。
0: 来得正好，这次你用风暴力量也别想阻拦我。
1: 那是，
2: 嘘，你没发现我，你没发现我。
1: 好的，藏好。
0: 哪去了？
1: 这里也有。
0: 我想让空气墙在哪就在哪，想靠近我没门。
1: 好，让我试试这里有没有空气墙。很好，没有。怎么会这样？风暴力量。
2: 风暴，我藏得那么好，一下就被你给暴露了。
1: 不好意思，要不你继续藏一下。
0: 就是你刚才戏弄我，尝尝空气墙的厉害。
2: 彩虹来了。
3: 我没事儿。
1: 澳洲绵羊的羊毛非常柔软，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这不就是以柔克刚吗？
2: 风暴，不用怕，让我来帮你对付这个空气墙。
1: 帮我确定空气墙的位置，接下来交给我。
2: 霹雳，我来啦！
0: 不要过来！
1: 就是这样，克里斯。
2: 不疼不疼，好软，不够。
0: 回去，给我回去，拦住他。
2: 一口点都不疼。
1: 风暴力量。

0: 晴天霹雳，空气墙控制器。
1: 升级版的空气墙控制器可以操控 L 型、Z 型、T 型等等各种形状的空气墙。
2: 这么夸张？
1: 哎，闪电他们来了！
0: 又想戏弄我，这次我不会上当了。
1: 哎，霹雳小心，他们真的来了！
3: 极限力！
0: 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跑！小绵羊，又想跑，没门！
3: 小雨点，快保护克里斯！
2: 哇，好厉害啊！
4: 小雨点变得好柔软啊！
0: 我给你们弄个迷宫吧。
3: 糟糕，我们可能被空气墙包围了。
2: 我去试试。
3: 闪电，
5: 让我来。
1: 小心，
6: 这空气墙

0: 然能反弹力量，
1: 没想到吧？升级后的空气墙可厉害极了。
2: 要学会以柔克刚。
0: 克里斯，帮我确定空气墙的位置，小一点，快速绘制迷宫线路图。
3: 交给我了。
2: 我知道怎么走出迷宫了，大家跟我来。
1: 不可能，不可能识破我的迷宫。
2: 我们走出来了。
0: 霹雳，这次我不会再撞你的空气墙了。
1: 那你就试试吧。
0: 小一点，克里斯，确定空气墙形状。
3: 交给我们吧。气墙。又是L型，这个是T型。
1: 想困住我，休想！
3: 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0: 其实有时候不需要那么用力，只需要轻轻地按下去，就可以避免不倒翁的反弹，这就叫以柔克刚。
4: 有道理。
2: 不倒翁都被你降到地里了，以柔克刚也不能破坏训练场地呀。

0: 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界大名，心动无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合计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

0: 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

0: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 162.3 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

0: 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
1: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2: 哇，爸爸，你看。
1: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科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2026年度县委政法委员会第2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大平安例会。我县举行云和你在一起2026云和七夕浪漫生活周。8月19日，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梅华、谢延伟、刘瑞丽、柳成东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上级审计机关涉云审计情况的报告，审议了云和县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的审计报告等文件。李世超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县审计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监督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审计保障。李世超要求，要做到如臂使指，强化集中统一、令行贯通，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立足云和实际，紧盯本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出问题，强化对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把上级意图部署把握准、领会好、落实好，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攻坚。要做到如影随形，坚持因审敬审、常态监督，高质量推进审计全覆盖，着力消除监督盲区和死角，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人员的深度审计力度，以重点监督带动全面监督，引导各单位增强头顶三尺有监督、不为人知、为审计的思想自觉。

0: 县监督常在，形成实质常态震慑，要做到如雷贯耳，推动查改贯通，释放监督效能。一方面，审计机关要苦练内功，坚持依法审计，做实研究型审计，切实把问题查准、查深、查透，保证审计监督权威高效。另一方面，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在审计结果运用上同向发力，坚持揭示问题与推动整改一体推进，进一步健全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相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19日，我县召开2026年度县委政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大平安例会。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子丹主持，县领导李爱勇、杨婷、陈乐参加。
0: 会议指出，下半年是全年政法工作冲刺攻坚的关键阶段，全县政法系统要聚焦实干实绩，一体推进政治、平安、法治和基础建设，为推动跨越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和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奋力锻造高素质政法队伍。政法干部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全面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和狠抓落实能力，做到见事早、行动快、推进时重细节、穿透抓、能闭环。同时要注重统筹兼顾，坚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感受公正相统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和认同感。要聚焦聚力政法重点工作，奋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坚持平安稳定不松劲，主动塑造政治安全态势，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红线，坚持法治建设不懈怠，着力提升执法司法质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点抓好七大专项行动，以标志性成果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晚风拂湖畔，浪漫满云河。8月19日，云和你在一起2026云和文化旅游七夕浪漫生活周在赤石乡赤石村云漫大草坪举行。
0: 在云和文化旅游七夕浪漫生活周发布会上，现场氛围雅致浪漫，亮点轮番上演，云和婚上大赏精彩亮相。活动以服饰展演为载体，四大篇章依次演绎，以服饰展演诉说多样的浪漫故事。现场特别邀请这边云和队球员携伴侣参与，为这场山水婚上秀增添了别样风采与话题热度。岁月相守，初心如故。活动现场举行了金婚礼赞婚书赠予仪式，九对携手半生的金婚夫妇受邀来到现场，成为全场最美的风景。嘉宾为金婚夫妇颁发极具云和本土特色的非遗婚书，以一纸古朴婚书定格半生相守的温情，传承中式婚嫁文化的底蕴与温度。本次活动还创新打造旅游加汽车融合新模式，现场举行云和甜蜜自驾理想目的地揭牌仪式，爱情好物一元起拍，同步开启礼服租赁，婚庆配套轮番亮相，在场游客踊跃举牌，在竞拍中收获满满祝福。夜色渐浓，晚风轻拂湖岸，主题音乐会温情唱响，以澄澈夜空、点点星光与湖山夜景为天然舞台，一首首温情旋律徐徐奏响，让游客借着晚风与歌声诉说心意，沉浸式沉醉于云和夏夜的浪漫氛围。据悉，本次七夕浪漫生活周将以节点活动为契机，持续深挖婚恋文旅特色资源，深耕四季浪漫文旅理念，持续擦亮
1: 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煎饼果子。
2: 老板，我要个招牌煎饼。
3: 我们以前还在新建路的，是去年年底搬到这边，五年和六年吧。我们店做的最多的就是招牌，加了里脊肉和我们招牌的鸡柳。因为它这个酱料外面也买不来，它口味也挺好的。I love you, sugar.

加了沙拉酱，味道也比较独特。运动会的时候会有很多学校来找我的爸爸买煎饼。来来来来来，节目最后一起到重头镇梅竹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日出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全线应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部分区域雨势较大，可达大到暴雨。明天至后天雨水依旧活跃，部分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请带好雨具，注意安全。展望下周前期雨水持续，下周三起天气逐渐转好，气温回升至36度左右。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线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个别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个别6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5到

2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锦水滩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石塘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重头阵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赤石阵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安溪阵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雾溪阵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朱村阵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航厅阵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张家地阵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大湾阵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黄家社阵雨转雷阵雨，19到24度。沙埔阵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苏坑梨园阵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云和梯田阵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仙公湖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赤石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小顺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福尔岩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森林火线三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在三门村，稻田已披上黄金甲，勾勒出了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农户开着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梭，轰隆声回荡乡间。
1: 这个收割机是中等的，就是比那个小型的要大一点。这个效率提高很多啊！一天的话，如果是顺利的话，一天20-30亩是好割的。它这个筛选出来的稻谷会干净一点。还有就是它这个，因为是它有储粮桶的嘛，不要说一边要人工背，这个可以送到田头了。
0: 种植户杨静伟收完一亩稻田后，以汗如雨下，但也难掩丰收带来的喜悦之情。他说，得益于今年雨水充沛，阳光充足，且采用机械插秧方式，稻谷产量比去年有所增加。今年亩产有1000斤左右。今年他在谷仓配置了烘干机，一次性可烘干稻谷20000斤。采用烘干机，不仅能锁住稻谷水分保持新鲜，还有利于储存。头茬再生稻现已全部预定。近年来，我县在三门村和赤石村等地推进再生稻种植，总面积达三百。

0: 4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30多万斤。我县在落实种植早晚两季水稻的同时，大力发展再生稻生产，进一步提升了全县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 我是天下第一，
2: 我才是
3: 天下第一，怎么没有武器啊？

0: 的翅膀却能飞得很高。
1: 那我送你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哎，局长，周夏，今天安老师临时请假，你去帮他给九年一班代结课。
1: 安老师临时请假了？
0: 啊，
1: 那他说为什么吗？
0: 说是家里有点私事要处理。有问题吗？
1: 啊，没有。好好
0: 表现。
1: 谢谢周夏，那我先去备课了。
0: 好。
2: 新来的老师，你欠我班
3: 呢。小花老师去哪儿了？
4: 对呀、啊，
3: 不知道。
0: 来上课，
5: 起立。
6: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你们安老师今天临时有事儿，由我给大家带一堂课。我呢姓丛，大家可以叫我丛老师。我是从一中来咱们学校挂职学习的，大家今后会经常见到我。好，请大家打开我们的物理精讲册第76页。简答题呢，也叫做说理题，这道题在中考里面价值6分。这，这个说理题是中考当中必考的题型之一。

0: 说换个大房子吧，你跟你爸还不乐意，偏说这接地气。到现在你看看，你跟暖暖睡这么小的房子多挤呀、啊！
1: 明天我们就走了
0: 啊？明天就走啊？啊，那行吧，暖暖留给我，你放心吧。
1: 暖暖我会带走的。
0: 暖暖，嗯，到外头自己玩会儿好吗？
2: 好，
1: 去吧，
0: 乖。

0: 抚养权本来就是我要的，这些年我亏欠暖暖很多，而且她是个女孩子，跟着我更合适吧。那你们离婚这事儿，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如实说吧。 这么大的事儿，跟父母都不说一声。哎呀，我这不就是回来跟你们说来了吗？我跟你爸吵这么多年，吵死了我们都没走到这一步，你们倒好。哎，到底为什么呀？
1: 倒了我的酸菜。

0: 妈，你怎么哭了？我去找爸爸哄你开心好吗？
1: 暖暖，妈给你说一件事情好不好？以前是不是爸爸陪暖暖多一点啊？
0: 对。
1: 那以后爸爸妈妈分开住，换妈妈用多多的时间陪暖暖，好吗？
0: 你们是离婚了吗？那可是我想爸爸了，怎么办？
1: 暖暖，以后想爸爸了还可以给他打电话呀。你看，以前爸爸妈妈是一份爱，现在分开了呢，爸爸妈妈给到你的变成了两份爱，这样好不好啊？
2: 还有外公、外婆的两份爱也会给到暖暖呀。
0: 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这是暖暖，我有四份爱了。
1: 所以，我们这四份爱都会包裹着暖暖，暖暖最幸福了。

0: 宝贝。
1: 嗯。韩老师。
0: 哎，丛老师。
1: 韩老师。钟校长临时有事儿，让我来帮你们。
2: 丛叔叔。
1: 哎，暖暖，你记得我呀？
2: 记得。
1: 暖暖，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要上这儿来上幼儿园吗？
2: 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妈妈住。
3: 家里没人带孩子，那个行李有点多，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我来，走。
3: 暖暖，那个包你能拿着吗？
2: 可以。
3: 你帮帮丛叔叔，快快快！
1: 啊，没事，我拿就行。啊。
3: 宝贝拿得动吗？
2: 拿得动。
3: 再被妈妈帮忙，来，不用。哎呀，
2: 谢谢，
3: 真棒！谢谢你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1: 哎呦，不用，安老师，以后再有这种活你还得随时叫我。
3: 对了，帮我们班代课，什么感受啊？
1: 我自我感觉还行。啊，就是那个叫裴方慧的同学啊，上课精神不太好，总打瞌睡。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也下来了，他考了第三。
3: 你说裴方慧才第三？啊，他平时都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啊。
1: 哎，韩老师，啊，我帮你把东西拿进去啊。啊，
3: 好，不用了，我自己收拾就行。
1: 好。哎，
3: 暖暖，从那儿拿瓶矿泉水给叔叔。啊，
1: 不用，你们忙吧，你们忙，我走了。
3: 谢谢啊。哎，
1: 再见。

0: 暖暖，来，跟妈妈一起收拾好不好？
1: 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不好意思啊，
1: 因为昨天有些事情要处理，
0: 所以让丛老师来给你们带一节课。这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整体呢还算是比较稳定。来，发下去。趁着这节班会课呢，我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通过这次月考，我发现了一个危险信号，那就是同学们后面的压轴题都做出来了，可是前面的基础题反而错了很多，这就说明同学们平时基础打得不牢。老师总说一句话是什么？原来都记得呀，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拿我这物理课来讲，前面的30分基础题是一定要拿到分数的，后面的压轴题如果你不会解没关系，我们把公式做出来也是可以拿分的。我建议啊，错一道的一会儿下课了操场跑一圈，既能强身健体也能增强记忆。
2: 安老师，这个建议我们能不能不接纳？
0: 反正我会在操场上等大家的。
3: 你去不去啊？
4: 你也觉得我说了，
3: 那就去呗。哎呀，
0: 所以你们是想讲卷子，还是继续披露大会啊？算你们清醒。来，宋智，把第一题念一下。
5: 中考前，为了给你增加营养，爸妈准备早餐时经常煮鸡蛋，煮鸡蛋时水开了后，为了能快点煮熟，爸爸建议用大火加热，而妈妈认为水已经开了，用小火同样能将鸡蛋很快煮熟，你认为谁的想法更合理？为什么？
0: 来，选爸爸的举手。好，我希望在操场上可以看到大家的身影啊。这曾是一道中考真题，根据生活常识，很多人觉得爸爸可能是对的，但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妈妈的想法更合理。锅内的水沸腾之后，温度将不再升高，所以呢，只需让小火将锅内的水沸腾，同样可以将鸡蛋煮熟，而且这样更节约能源。所以谁的想法更合理啊？再跳一个。
6: 报告老师，于敏八圈。
0: 八道题是吧？嗯。你还好意思笑？快去吧。
7: 哎，高贵三圈。
0: 快去吧。
8: 贺广然十圈。
0: 十圈啊！
9: 贺哥加油啊！
2: 安老师，我的法宝课下次补上吗？我一会儿要去补课。
0: 补什么课啊？
2: 英语。
10: 哎。你这学期英语不是考得不错吗？
2: 这就是补课的效果。
0: 你是上课没听懂吗？
2: 不是，就是我自己消化比较慢。
0: 哎，主动学习那是好事儿，但是有什么问题，尽量课上解决。你去补课多花钱呀。
2: 好，知道了，安老师。
0: 去吧。
10: 安老师。嗯。这是不是有点儿？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有的时候总得让他们长点记性吧。适当的惩戒是有必要的。
10: 只要是在城市啊，家长就该投诉你了。
0: 我这可是自愿的。而且啊，乡村和城市的教育还是有区别的。宝贝，跳绳怎么了？
9: 这个坏了。
0: 哦，我给你修一下。宝贝，妈妈呀，一会儿要去找那个姐姐说点事情，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
9: 妈妈，我想玩沙子。
0: 玩沙子？
10: 哎呀，老师，你该忙忙你的，我现在没事儿，我可以看着他。
0: 嗯，行吗？
10: 当然行了。
0: 宝贝，你可以跟这个丛叔叔一起玩会儿吗？
9: 我不想跟你玩。
0: 暖暖，主要是呀，这个丛叔叔一个人在这有点孤单，你可以陪他吗？我们暖暖不是最有热心肠了吗？这个叔叔可能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麻烦，需要你跟他解决。
10: 是是什么麻烦？
0: 好不好？可以吗？
9: 好吧。哦，
0: 好吧。叔叔有什么麻烦来着？快跟他说说啊。

0: 叔叔有一点小麻烦，你能帮叔叔解决一下吗？好吧，那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吗？
1: 对不起，老师，我这次没考好。不用跟我道歉，一两次考不好也正常。只不过呢，你这次错的比较多的反而是基础题，我就想知道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状态那么不好？上课了。

0: 王慧，你跟老师不用隐瞒。我压力太大了，马上就要中考了。我看班上好多同学都请了老师补课，我们家没钱请老师，所以我就想着自己多看看。你是说我们班？
1: 对啊，老师您不知道吗？
0: 那崔永志说要去补英语，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吗？
1: 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0: 都有哪些老师？哪门课你知道吗？
2: 英语是陆敏老师在开，数学是杨芝老师的，这两门我也想补的，我问过，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那多少钱一节课？
0: 是按月算的，一个人一门课，一个月300，一个星期上4节课，一次2个小时。
2: 行，我知道了，
0: 这样你压力不要太大了。
3: 老师会处理这件事情的。嗯，L L O A P P E A R。
4: 报告。
3: 进。陆老师，这是这个月的补课费。哦，行。你卷子带了没？我给你看看。带了。91分，不错嘛，进步很大。你这阅读理解错了5道题。 这个太可惜了，就是后头做的时候时间不多了，你就半蒙半猜的。你这个 on 和 in 的用法又弄混了。老师不是教过你吗？我们的膝盖如果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站得直，这个空间足够大，我们就要用 on。那如果这个空间比较小，我们只能坐在那儿，膝盖是打弯的，这样就要用 in。所以这个公交车上你能站得起来吗？能。那要用什么？
4: on。
3: 所以是
4: on the bus，
3: 那出租车上呢？嗯
4: ，in the taxi。
3: Good。
5: 插到这儿啊！好，我们把这个清理。啊，把它清理一下，给它吹吹。清理干净了吗？嗯。啊，那我们插进去。插在这儿。城堡好好看。
6: 这个漂亮的小宝宝是谁呀？嗯，
5: 我是公主。公主。我打扮的饿了。啊，饿了被你打扮了，好棒啊！
7: 暖暖，
5: 这怎么样也得是帅帅的骑士，对不对呀？嗯，对。
7: 亚老师。
5: 你们聊怎么样啊？我了解了一下，学校呢有老师收费补课，他自己也想跟着补习，但是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就自己赶进度，结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觉。我在一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虽然是违规的，但是很难禁止。就咱们这点工资，如果要是一个人还好，要是家庭也困难呢，就比较捉襟见肘了。
7: 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这些老师为了补课收益，刻意在平日的教学中偷工减料该怎么办？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吧。暖暖，快跟你的骑士说再见了。
6: 骑士叔叔再见。
5: 再见。
7: 谢谢啊。
6: 哎，
7: 走吧。嗯，开不开心啊？今天？开心。
3: 暖暖，嗯，你看你这小花环的花都掉了，嗯，你去那花园里再把它装点装点，好不好？
6: 好，
3: 快去吧。嗯，陆老师，哎，安老师，
7: 在忙呢。
3: 来来来，不忙，进来，你先坐，我给你倒个水。
7: 喝点水。哎呦，这我没事自己瞎写的。我这人啊，有一眼板书的习惯，我想备课呢。我看你这照片照的挺好啊，以前怎么没见着？
3: 这最近刚补的，结婚那年没钱没拍，这最近刚照的。
7: 把你老公拍的挺帅的，
3: 他哪有姐夫帅呀？
7: 啊，嗯，你爱人不在家呀？
3: 他这周啊都在城里住，工作忙了些。我们俩呀也一直在存钱，想着说以后能在城里买个房子，一起搬到城里去住。啊，安老师，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7: 嗯。
3: 所以安老师是来兴师问罪的？
0: 倒也没有。
3: 我们两个人也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就不瞒你了，我确实是在补课。我跟我老公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人连个婚房都没有，总不能一辈子挤在这间小屋子里吧。他的工资也特别低，我们俩工资加起来到现在连房子的首付都还没凑齐。安老师，我可从来没有因为补课就耽误了学校的教学，学校的课上该讲什么讲多少，我可从来没有缺斤少两过。课后孩子们到我这儿来，大多也都是因为课上的问题答疑解惑。所以安老师，你这次来是？
0: 我不是在分管后勤吗？你看看除了你这边还有其他老师还有什么困难啊或者需要帮助的，你可以跟我说，我呢尽量解决。
3: 我是没想到你这人被大家称为灭绝师太，尤其是那次金花婆婆的事，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麻烦的呢。
0: 就事论事，我总得解决问题吧。
3: 那就涨涨工资呗。
0: 那确实是，不过我听说很快就要出台新的政策了，我们的工资会和同级别的公务员拉平。
3: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啊。
0: 应该快了吧。行，反正你这边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说哈。
3: 哎，行，
0: 先走了。
3: 谢谢，过不下去了我肯定找你。
0: 好，下课。好，陪方会留一下，其他同学再见。方慧，还有什么是没听懂的吗？
1: 我数学课还有两道题没做出来。
0: 哦，这个课我以前也上过。把你数学书拿出来，我给你讲一讲。怎么了？
1: 丛老师跟我约好了，如果上课有不会的，下课就去他办公室找他补课。
0: 丛老师，
2: 哎，校长，
0: 还没下班啊？
2: 嗯。
0: 丛老师，怎么回事啊？
5: 安校长，我真的没收费。
0: 我知道，我没说你收费，方慧都已经告诉我了。
2: 丛老师，安校长，再见。
0: 啊，行行行。行啊，你这速度挺快的。
5: 我不是那天帮你带了节课吗？实在是没过瘾。
0: 这样，接下来我跟你一起帮他补课。
5: 真的？
0: 嗯。
5: 正好他有数学题，我解答不了，需要别人帮忙呢。
1: 安老师，
0: 嗯，
1: 丛老师，我明天能不能再带几个同学一起过来？
0: 当然可以了。
1: 丛老师。
5: 哎，
1: 我这里有一道题不会，您帮我看一下。
5: 来，
0: 来，坐这儿吧。
1: 谢谢。
5: 你看啊，这条边是八十米。

0: 我收到学生家长的举报，说陆敏等老师存在收费补课的情况。
1: 我们学校内部查了一下，没想到居然有十多个老师在家里收费补课。
2: 我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3: 我在想哈，如果说我们的学生确实有补课的需求，那能不能以咱们学校的名义成立一个助学小组，这样大家在工作之余给这些学生补课。至于这个陆明等老师的收入问题，能不能在岗位津贴上多申请一些？
4: 安老师啊，可能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这个学校谁家不困难呢？反正我是看不明白，国家给农村的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可是我们农村的老师却收费给学生补课。我们可是拿着国家财政直接拨付的工资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些老师怎么好意思收钱？他们拿着这些钱不烫手吗？
1: 陆敏等老师的问题的确是个死穴，但是两位校长也知道，咱们学校的经费一直都很困难，哪还拿得出额外的津贴呀？就对于助学小组这件事儿，我是担心会给老师增加额外的负担。
3: 能不能这样，让老师们自愿报名参加？我们总不能不管孩子的事情啊。
1: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去动员各位老师吧。
4: 但是无论如何，从今天起收费补课必须禁止。
1: 是啊，这以后要是让教育局查到了，那就是打板子的事儿。
2: 其实呢，我能理解那些家庭有困难的老师收费补课。
5: 安校长，你这……
2: 但是我还想说一个事实，现在收费补课这件事情的的确确给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允许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像我们班的裴方慧，当他知道有的同学花钱找老师补课之后，他很焦虑，所以每天晚上就熬夜读书，导致白天没有精神上课。据我所知，像他这样情况的孩子也不少。
6: 安老师，我觉得这是学生个人的心理素质问题。
2: 的确有这样的因素，但是有了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解决？我在这里不明确反对补课，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没有老师可以免费为这些有困难的学生来进行补课呢？
7: 周校长，我
6: 丛老师，你一个支教老师来了还不用上课，免费补课就当是做公益了，还赚个好名声，我们可不好跟你比。
7: 陆老师，我确实是支教老师，但是安老师不是支教老师，他也在免费补课啊。
4: 我在和平中学教书38年，还有2年就退休了。我任教的这几十年里，哪一天哪节课我都是尽心尽力，将自己毕生所知倾述教给学生。也有的学生课堂上没听懂叫我补习，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所以我今天听到学校有老师给学生补课居然收费，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大家可别忘了，我们顺安县目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即使有的学生需要补课，作为老师能不能免费给学生补课？
6: 反正我的态度就是，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不偷不抢的，凭自己的本事挣钱，没什么丢人的。
4: 可我们也不是盈利性机构啊，现在我们知道，是同学们自主选择。可是当学生们发现花钱能抢跑，不抢跑就落后，到那个时候，那家庭困难的孩子有条件选择吗？ 是不是只能被剩下，或是直接放弃啊？
0: 钟校长的话值得深思啊，老师们。
6: 哎，你回来了。
5: 上面说了，这个月财政还很困难，我这个月绩效就……
6: 这都一年的绩效没发了。

0: 吃饭，锅里面都热着呢。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啊，一会儿孩子们不是还要过来补课吗？那钱啊，我再想办法找亲戚们借点啊。能借早就借到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天我们学校还开会了，竟然号召我们老师免费给学生补课，这不是打我们这些收费老师的脸吗？
1: 不补课，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房子肯定没有着落了。要不这样吧，市里呢新成立了几个私立学校，待遇肯定比公立的好。那你也别太焦虑了，那大不了就跳槽嘛。
0: 你说的容易，离开那些孩子们，我也舍不得。他们都很单纯，也很善良，跟老师也很亲，比跟他们的父母还亲呢。我陪你。
2: 单数据怎么变复数据？
3: 8
2: is a box. 复数形式怎么变？罗小贤。
4: There are boxes.
2: Good job. Sit down, please. 后面加 es. 那么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怎么变？ For example, she is a girl. 连句。 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
4: 老师，我听不懂。<笑>老师，我想知道我们中国人为啥要学习英语？
2: 我们想要变成大侠，应该怎么办？
4: 不断学习各种武林秘籍啊！
2: 大家不要笑啊，连俊说的没错，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来讲。 我们想要变得强大，也要学习各种秘籍。我们说中国近代史是屈辱史，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固步自封，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啊！我们只学了用中文写的秘籍，结果发现很多秘籍都是用英文写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可不就只有挨打的份吗？
4: 那不是有翻译吗？
2: 有翻译是没错。 但是我们不能保证翻译的每一句都精准地表达了原意。你不是喜欢看《射雕英雄传》吗？那么黄蓉是怎么坑欧阳锋的？是不是告诉他错的九阴真经，结果导致他走火入魔了？所以，我们最好是可以读得懂原点，这样谁都骗不了我们了，对不对？
4: 行吧。
5: 不就是英语吗？那我再试试。加油，坐下吧。好好听讲啊。大家看看啊，关于严禁本校在职老师有偿给本校学生补课的通知。反正我觉得呀，我们拿着国家事业编制、事业工资，就应该有。 对教育事业的一点责任感，尤其是我们的乡村老师，应该有像对公益事业一样的坚守和奉献。好，我就说这么多啊，不打扰各位。
2: 钟校长，不好意思，我辞职。

0: 陆明老师，真的要走吗？有个私立学校要我，工资高很多，是新征途吧？
1: 不管怎么样，我们同是一场。回通江，找机会我请你吃宵夜。只是可惜，
0: 今年的葡萄我看不到它们结出果实了。等葡萄熟了，我带着你的学生，让他们摘好葡萄，给你送过去了。

0: 老师，你教我的阅读理解的方法，我会一直记得的。
1: 老师，我们不想你走。
2: 老师，我们不想。
3: 老师，别走。
4: 去吧，是老师对不起你们。

0: 哎呦，这么大阵仗啊！哟，安校长也在呢。老师，欢迎你的加入。来，陆老师，你是不是嫌弃我们穷？
1: 所以回城里了，同学们，不是老师嫌你们穷，这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老师，也要生活嘛。
0: 来，
1: 老师，请。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那儿比我们这高了呗？是啊，你们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同学们，好好学习。
2: 正常工作调动不是不要你们了，陆老师走了还会有别的老师来的，会一样爱你们的，明白吗？
0: 可是丛老师，一年之后你也会走吧？

0: 大家也都知道了，陆一鸣老师
1: 因为补课收费的事情选择离开了我们，
0: 我们都觉得特别遗憾，但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我们校班的成员想在学校成立一个助学小组，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报名参加，免费帮助一些确实有补课需要的学生。咱们学校的学生 95% 都来自农村，那家庭条件确实比较差，能花钱补课的学生又少之又少，所以助学小组我第一个参加。
2: 我也参加。
3: 我也参加。
4: 我也参加。

0: 我参加。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新征途中学也来挖过咱们安老师，但是他没去。我特别想知道安老师出于什么原因没走，毕竟他的先生在市里工作，这样的两地分居确实太辛苦，更何况他把自己的孩子都接过来了。我想大家像我一样特别的好奇，安老师是怎么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
1: 周校长，你先别这么说，其实我的情况呢没什么好参考的，或者说没什么好宣扬的。就在前几天我离婚了，当然其实造成我离婚的原因呢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两地分居，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选择咱们这个学校，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城里分到咱们学校，我每天也在想早点回城，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努力着，但是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忽略自己的家庭，疏忽自己的孩子。现在想一想，其实挺对不起他们的，但转念一想，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我也有普通人的摇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我来到咱们和平中学以后，的的确确有一个人深深地影响着我，每次在我迷茫的时候坚定我的信心。这个人我没见过，但是我参加过他的葬礼。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马。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谁呀？
1: 是我呀，钟玉珂。
0: 哦，来了，钟校长，这么早有事吗？
1: 是这样，我们学校于田老师夜里去世了，现在还没开学，很多老师都没返校，你可不可以参加学校的治丧委员会？要不要的？
0: 哦，我可以可以，就是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们就指挥我就可以了。
1: 好，没事，就是搭把手。
0: 好，那我换件衣服哈。
1: 好，
0: 您等我一下，马上啊。

0: 老爷子交了一辈子的书，到银行一查，才有320块钱存款。
1: 我去看哈，新棺材要450嘞。
2: 屋头也没得好多存款，只有2条屋子，清酒也不够。

0: 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丧葬费的事情，你做个预算，看看差口还有多大。
1: 之前我算过了，要是办三天的红丧事，差不多得需要1500块钱。
0: 这个差的有点多呀。这样，我带过头，我个人出一杯。
1: 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也出一百。
2: 我有点恼火了呀，我出40了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3: 我也出40。
1: 我听说于老师的学生都要来，咱们还有很大的缺口。
0: 哦，石书记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大哥说嘛。
4: 我把于老师以前的学生都通知到了，大家都将要来。有个在北京工作的学生王建军，你们还记得到不？
0: 记得到嘛，他是于老师第一届的学生，也是从梅花乡出去的噻。
4: 是的，他现在是副部级领导了。哦，他还要亲自回来，这样一来，搞得我压力大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领导都要回来了，于老师肯定是高兴的。我们会尽量的办得好一些，现在就是缺钱。
5: 那个，我也可以出一点。
1: 哎呦，我忘了介绍了，安老师。这是咱们和平镇父母官，石中山石书记。
5: 石书记好，安言。
4: 镇里没有那样书记，都是于老师的学生。安老师，欢迎你选择我们和平。
1: 副校长，
5: 见过啊，
1: 这是我们语文组组长，
2: 冉平贵。
5: 冉老师。
1: 这是数学组组长
3: 刘志修。
5: 刘老师你好。
1: 这是新来的安岩老师，教物理的，大学本科毕业。
0: 其他老师还没回来吗？
1: 是啊，所以让安老师救个急呀。
5: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0: 女同志心细，要不你回学校去把于老师的遗物整理一下，你看好不好啊？

0: 安老师，请进。这个于田老师啊，他早就退休了，啊，可是他闲不住，他经常会到学校来看学生、看老师。他离开学校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都留在这儿了。那个时候啊，工资不高，像这些书架啊，都是于老师自己做的。嗯，我在他们班上还帮他扛过木头。
1: 对了，刚才我在他家只看到了一些老师，怎么没看到他的亲戚啊？
0: 于老师祖籍啊是湖南长沙，后来下乡到这儿了。他父母去世之后，在这里就没有他的亲属了。对了，你整理看看有没有值得留下来的东西，要不然下葬那天就可以一起烧掉了。
1: 这么多东西，哪些算是值得留下的呀？
0: 这些书都可以放到学校的图书馆，其他的你就看着办吧。我先出去了，有事叫我。啊。

0: 散行家。你寄来的生活费收到了，近来身体可好？我时常在想，如果不是你的资助，我很难走出梅花村。
1: 于老师，谢谢你。
0: 于老师，
1: 于爸，
0: 谢谢你，
1: 你保重身体。
0: 于老师，
1: 多回来，
0: 感谢你家，
1: 给你养老。
0: 于老头，不介意我们给你取的这个外号吗？
1: 于老师，我其实不敢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出来打工了。我在一家鞋厂打工，最长的一次上了14个小时的班。要是当初听你的话，坚持读书该多好。可是我知道人生没得后悔药，我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不骂我，我过年回去就去看你。
2: 于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如果不是你的鼓励，我都不晓得自己从通江的大山里可以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3: 于老师，你说最遗憾的是没有爬一下长城，这个愿望我帮你实现了。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很好，很想你。
4: 于老师，我深知没得你就没得我的今天。
5: 于老师，我即将大学毕业了。
6: 于老师，我特别想把眼前的风景分享给你。
5: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
5: 于老师，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于老师，
5: 于老师，
6: 谢谢你。
7: 于
6: 老师，谢谢
3: 你。于老师，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8: 这就是我全部家当了。来，我刚才给村里的书记打了电话。哎
9: 呀，书记，
8: 哎，
9: 来来，你都到了。哎呀，
8: 你咋个才来哦？哎呀，
9: 我不是去找人去了的嘛。哎，大家快进来，大家快点快点进来进来进来，快快。
10: 哟，来了，来进来进来进来。
9: 书记啊，这些啊都是以前于老师教过的学生，他们都是自愿来帮忙的。
10: Thank you.

我这辈子啊，把所有的心血都献给这些学生。我没得哪样钱，但是前些年呢，我用山木搭的衣服、好的棺材，就给于老师用了。

0: 这就是我跟于老师的缘分。哎呦，
1: 杨书记啊，我代表学校，代表于老师，谢谢你，
0: 谢谢。

0: 钟校长，于老师不是没有亲戚吗？怎么这么多人带孝啊？
1: 这些都是他的学生，都是自发带的。
2: 哪位小子来吃饭？
1: 我来，我来。
3: 好，我来，我来。
4: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我来。我来，
3: 我来，我来，
5: 我来。于老师给我的工作消息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来，
1: 拜拜。

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七次打折。这
1: 第几次？哎，你说毛毛和小枣啊，轮番上阵，欢欢的心情还是好不起。
0: 分手呀，分手哪有不难受的？再说欢欢跟佳亮那么多年了，总得掉层皮。
1: 哎，我明显觉得欢欢放不下家。
0: 我们这个女儿啊，她宁愿分手，也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1: 哎呀，我没叫他们分手，我也不想叫他们分手。能不分手就不分手，是不是？都怪我那天在他们家说话是偏激，太激动了，害得女儿下不了台。哎，要不我明天到他们新家去道个歉。
0: 行了行了，你别管了。我觉得我们女儿她心里有数。
1: 哎，有数是有数呀，那我得操心啊。哎呀，他好了，我才不操心啊。

0: 老太太，弄好吧？
1: 哟，你怎么来了？有何贵干啊？
0: 我平时开车忙，早出晚归的，加上我嘴笨，我也不敢老来碍你的眼。

0: 你别紧张，进来坐吧。
1: 哎，
0: 你这些年让陈欢来陪我，我已经领了你的人情了。那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1: 啊，我想求你帮我们开导开导欢欢。
0: 你们又逼他什么了？
1: 是这样子的，陈欢他妈妈呢答应新家，生意没谈成，还害得欢欢降职去了公寓，跟家亮也发生这个误会了。我老婆她担心女儿，就去亲家家想要为女儿解释解释，结果没想到又吵起来了。当时欢欢为了维护妈妈，当场就跟家亮分手了。这两天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说没事儿。怎么会没事儿呢？是不是？
0: 你们做父母的闯下的祸，怎么让我一个老太太来跟你们收尾呢？
1: 是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劝他。欢欢这孩子心眼实，这么些年他跟家亮他是真心实意的呀，现在分手了，打断骨头连着筋啊，初恋。他听你话，你帮他开导开导，求求你了。唉，
0: 这么些年，小麦啊，你也老了。
1: 啊。
0: 好吧，等陈欢来了，我劝劝他。
1: 哎呦，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啊，太谢谢了。
0: 不要客气。
2: 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东西碎了？是不是碎了？就让你小心点啊。完了完了，抽湿器坏了。
3: 你带这玩意干什么？
2: 不要你管啊，奶奶有风湿，山里很潮的。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姚志明，你选的这条路不行，我。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科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2026年度县委政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大平安例会。我县举行“云和你在一起”2026云和七夕浪漫生活周。8月19日，15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梅华、谢延伟、刘瑞丽、柳成东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审计委员。

0: 锦水滩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石塘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重头阵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赤石阵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安溪阵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雾溪阵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朱村阵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航厅阵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张家地阵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大湾阵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黄家社阵雨转雷阵雨，19到24度。沙埔阵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苏坑梨园阵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但导航还有另外一条路，虽然远一点，但是蛮平坦的，走那条路吧。
5: 都开了一年多了，你现在才说这条路是最优之选了。
4: 开了一年多了，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一开始也没问我。你什么意思啊？你学我是吧？你在嘲笑我对吗？而且我们有什么事说什么事，你又提心吊胆干什么？你脑子是有毛病吗？
5: 你怎么知道我脑子有问题啊？
4: 你再说一遍。
5: 心嘉亮，
4: 你再说一遍。
5: 心嘉亮。
6: 好了，别吵了，我们出来玩，吵什么？
5: 好的，奶奶，那我跟陈欢道个歉吧。陈欢，刚才起来。
4: 奶奶，你看到他吗？他给我的道歉的表情了吗？他不是真心的道歉的。
5: 什么？奶奶，你别听他乱说，我刚很真诚的道歉，你别造谣我啊。
4: 我告诉你，我死都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没品，没品。

0: 奶奶，悦达旗下的两家老式建筑风格的豪华酒店，一家在新加坡，另一家就是这儿。嗯，程宽，哎，你觉得呢？觉得挺好的，蛮豪华的，能看出来是花了大价钱在用心做了。不过奶奶，你看啊，这原本的建筑啊，挺有韵味的，翻新以后呢？ 缺了点味儿，有点可惜啊。不错。
1: 哎，你怎么又进来了？不是说好出去玩的吗？

0: 这个糖给你，你分给你其他小伙伴好不好？谢谢姐姐。去吧。
1: 姚志明，把你证件给我，我去前台办下手续。
2: 妙姐，对不起。
0: 那我先去了，奶奶。奶奶，您觉得这里如何？我不太喜欢现在的样子，翻修以后没有了灵魂。
1: 这样的酒店放在山里还是海边，上海还是伦敦，区别不大。奶奶，做生意还是要讲究产出、投入、回报。悦达将这块地方赋能，已经把穷乡僻壤点石成金了。我有信心，将我们的新安里做成比这更高端、更豪华的顶奢酒店。
0: 你很像你的爷爷，他那个时候做生意向来算无一策，凡事都讲个利益最大化。其实啊，我受益匪浅。我觉得做人和做菜是一样的，只盯着结果，急功近利，菜没了温度，最终食客吃下肚子里不会真心买单的。
1: 是。 奶奶，你这说的真情实感，这烟火人情味儿，倒不如直接报麦城华的名字算了。走吧。怎么样，这里？你让我说实话吗？
3: 那我就说了，虽然这里是你们悦达豪华度假酒店，但我觉得落地服务做得并不好。具体说说。
1: 看前台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身上的名牌或带货不带的，
3: 还有保洁人员，横穿大堂没有按照边角走回字，这都是前台管理工作不到位导致的。
1: 再看看这些点心。 一看就是批发的，廉价不新鲜。这些都暴露了一个酒店的运营水准。你说顾客花几千块钱住一个晚上，他们又都不是傻子。姚总，对不起，因为这里刚刚开业，招聘的员工肯定有不少是本地人。麦小姐说的这些细节问题，只要定期定点的培训跟上，我想会好起来的。
3: 没关系，不用培训了，一步到位，全员换血。哎，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刚刚真不是这个意思。
3: 袁小姐，您说的话我记住了，这就去整改。
1: 不是，你也不用这么极端嘛，大刀阔斧的，性价比也太低了。
3: 酒店的制度统一很重要。
0: 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本地人，你把他们都换了，他们怎么生活呀？关我什么事啊？你觉得酒店是以客户为本还是员工为本？我觉得你这个人啊，自己为本，利益为先。
4: 你们俩小孩子呀，
0: 住个店都能吵起来。这儿的酒不错，过来品尝一下。
1: 奶奶，
0: 喝酒。
3: 石头，您小心点啊！好，小明啊，环境还行吧？挺好的，在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回到上海就呼吸不到了。奶奶，您爬山流了好多汗。
0: 喝点水补充一下体力。奶奶，多喝一点。姚志明，喝口水。出汗倒不怕，是脚有点疼。
3: 脚疼了？
0: 奶奶，待会儿我扶你走吧。不用，徒步徒步嘛，怎么能让人扶呢？
3: 去帮他拿东西吧，
1: 慢点，奶奶。
3: 好，
1: 把包给我。
3: 能行吗？
1: 废话。

0: 哎，麻烦你了。你登山装那么多东西干嘛？哎，你这问的很有意思啊！你喝水都挑牌子，你还指望上山能买到吃的？嫌沉的话，把里面的东西吃掉，喝光就不沉了。
1: 你把天河家居下季度的供应商明细发到邮箱里。天河家居下季度的供应明细。喂，老公，
0: 你看看他，置身自然，还要操心烦心。
2: 听得到吗？
0: 是啊，有点好笑，但也有点大病。
2: 万小欢，我听到了，我是你上司，你这么说我。
0: 上次，你看过国产偶像剧吗？里面的好多霸道总裁，跟你现在一样。莫名其妙。喂，
2: 听不听得到？天河家居，下季度的供应商明细发到邮箱里。
0: 奶奶慢点啊。脚还疼不疼呀？
2: 还有一点。
0: 还有一点啊。
2: 慢点啊，奶奶，您到前面那儿坐着歇会儿。
0: 好。
2: 好了，没事，就坐这儿吧，奶奶。
3: 嘿，我是奥特曼。哎，
2: 是奥特曼。
3: 嗯，怎么不去酒店玩啊？
0: 爸爸妈妈说不能去大门玩，不然他们会挨骂的。哦，
2: 为什么呀？你爸爸妈妈在酒店工作吗？
0: 嗯，是的。
2: 嗯，
0: 好。
2: 上
0: 司，你看，干了件好事儿，你们把豪华酒店建的这儿挺好的，帮到了附近的村民呢。他们的父母在家门口工作，他们也不会变成留守儿童了，多好。
2: 小朋友。
0: 这世上
2: 根本就没有奥特曼，都是骗人的。就你这种小不点，才会相信光。哦，
0: 来来来，
2: 乔治，你我发现了，你肯定有点什么大病。
0: 我说实话，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慈善家，只有自身强大才是立身根本。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不过团队，我还是会换。

0: 春花，谢谢你请我的按摩。今天下午那山路走的呀，腿还真疼。
1: 奶奶，您太客气了。如果这次只有我跟奶奶两个人的话，那好山好水的，也挺惬意的。
0: 志明这孩子，我了解，本性不坏。
1: 是本性不坏，但是冷血腹黑，连小孩子的童真都不愿意保护。
0: 可能是因为做小孩的时候，没有人好好对待过他。日积月累的，人长大了，可心里还住着那个说苦说难的小孩，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对待别人。
1: 乔世明小的时候受了很多苦吗？

0: 小朋友，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都是骗人的。只有你这种小不点，才会相信光。
1: 一个受过童年创伤的成功人士。

0: 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吃晚饭了，奶奶还在等我们呢。奶奶还在等我。
1: 什么？什么？
0: 小志明，你怎么了？小志明，哎，姚志明，姚志明，那个，麻烦您过来一下。
2: 怎么了？怎么了？
0: 我朋友晕倒了，麻烦帮我喊个120。姚志明，
2: 姚志明，您看这天快黑了。晚上山路上没灯，救护车的人路又不熟，怕是会耽误时间啊。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急救包或者懂这些的医务人员？
2: 没有啊，不过我们对这附近的山路挺熟的，要不咱们直接送他去医院。
0: 好，那麻烦了。
2: 您稍等，我去叫人。
0: 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你别吓我呀！姚志明，姚志明。

0: 醒了，你真是肾结石了，我去叫小医生啊。
1: 啊，没事，不用了。
0: 那我给你倒点水。
2: 何东，新供应商的资料我已经批注好了，你直接跳过销售，联系他们的叶总，让他亲自去对接。明天集团上的会照常进行，下午的会也帮我安排上，很多资料我现在马上回来。
0: 姚总，地球离开你不会爆炸，但你不喝水的话，你的肾会告诉你它不行了。放下手机，好好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2: 没那么夸张，之前在国外爬山，高原反应烧到40多，一样完成了工作，没那么脆弱。
0: 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但你的肾只有2颗。如果你不遵循医嘱的话，不好好休息，那后果会非常严重的。
2: 威胁我？
0: 我威胁你？我威胁你什么呀？你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过你该不会想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们姚总排出了1颗1克拉的肾结石吧？
2: 奶奶呢？
0: 奶奶昨天晚上来看你了，看你没什么事儿，我就让她回去休息了。我这次总算发现独居的不好了，你说你一个人如果遇到什么情况都没有人发现，那可实在是太惨了。
2: 怎么会没有人发现呢？ Hey Siri， 我肚子疼，需要人帮忙。
3: 好的主人，我在附近搜到了医院，距您20米。
0: Siri， 你能送他过去吗？
3: 对不起，请重复一遍。
0: 姚志明，如果昨天没有酒店的员工帮忙，我一个人是真抬不动你的。
2: 急救医院都没有了，指望这些笨办法能挽回什么？客户大发慈悲吗？
0: 是，酒店呢是存在很多问题，但那天前厅经理不都已经说了吗？他们会及时整顿的。酒店的员工大部分都是附近的村民，他们能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很不容易的，再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吧。我相信只要他们对工作是积极的，一定会。

越来越好。还有昨天你晕倒以后，救护车对山上的路并不熟悉，是酒店的员工们集体把你送到这儿的，如果没有他们，你现在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呢。

0: 则清。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

0: 再帮我拿个枕头，帮我垫一下。生了病，事儿还挺多。来，起来一下，试一试，这样的高度可以吗？舒服多了。
1: 昨天你昏迷的时候，好多人给你打电话，应该是你的家人。你回一个，别让他们担心。
0: 想多了，哪有什么家人？我就是胡家寡人一个，奶奶是我唯一的亲人。
1: 那除了奶奶，你其他的亲人呢？
0: 我爷爷抛弃了奶奶。 我爸抛弃了我妈，我妈抛弃了我，我爸入狱，我妈在找她男朋友路上出了意外，我家就这样，特别神奇啊！有没有很同情我？帮我再续一杯，温的。
2: 你个什么呀？连句戏都不会说。没水了，我去打点水。姚总，根据您生病的突发状况，这几天赵可琳内部会议，也特别感谢麦小姐的指示。你看，我们现在给每个客房都准备了急救包，以杜绝类似的情况发生。
1: 动作还挺快，
2: 应该的，这是我的分内职责。
3: 叔叔，你变了。这是我们家的特产，都是我哥哥给我补吃的。
2: 谢谢。
3: 关门了。哎，
2: 过来。
3: 你就跟小朋友说什么呢？小朋友别害怕啊，那个叔叔吓唬你呢，他是在跟你开玩笑的。
4: 他没有吓唬我，他说了这个世界上虽然没有奥特曼，但还有超人和蜘蛛侠。
0: 这是他跟你说的。嗯。姚志明，你会给那些员工培训机会的吧？虽然他们不专业，但胜在干一行爱一行，激进性还是有的，可以放宽一些期限。
4: 姚总嘴还真是硬啊。
2: 陈欢，投标的事，对不起。
5: 姚总，您说什么？我刚刚有点没听清楚。
2: 对不起。来，跟他们说再见。
1: 陈欢，你怎么？我是新来的物业管家，是因为招标的事儿被调职了。你多巧啊！我就住这公寓，你管这层是吧？没事来找我玩啊。
6: 朱小姐，如果以后有事情的话，你可以叫我，没有事情我就先走了。好。
4: 取不济了，真是关关难过，你负责的这铁楼层连你的一半取都累做不到，该怎么办呀？
6: 只要你细心一些，多看看他们的需求就好了。人家交物业费买的就是一个服务嘛，只要你服务做到位，他们满意了，续租合同自然就有了。
4: 陈欢姐，我真佩服你，有一说一，又有耐心，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你服务的那两层业主没有不夸你的，
6: 不愧是总部过来。 干一行爱一行嘛，如果总是抱怨的话，自己做的也不开心。

0: 我就没你那么乐观，就8000块钱工资，多可
1: 是你帮人拉呀。
2: 这不还有奖金的吗？
0: 那点小钱还不如叫小费呢，
2: 积少成多呀，努力努力总会有的。
3: 陈欢，416的业主叫服务啊，你去看看。
2: 好的好的，收到，我先去了啊，快去吧，拜拜。
0: 亲爱的，真那么着急走？我都好久没有看见你了，班也不让我去上了，真生我气了。
4: 你看我有什么气好生的呀？再说，我见着你我也就不生气了，啊？因为最近工作。
2: 你留下来吃个晚饭，我再开一个上好的红酒，怎么样？
4: 不了，
1: 我真的得走。
2: 那走之前，奖励一个。
4: 贪得无厌。
2: 那我奖励你一个。
4: 好，行吧，奖励。
2: 什么事儿啊？需不需要帮忙？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正在解决呢。

0: 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大庭广众之下注意点影响你的好。
1: 当着那么多人，啊，搂搂抱抱，这下让人看见了，怎么办
2: 啊？人家就是太你了。
0: 哎呀，
2: 那你要人家怎么克制呀？反正你和家里那位早就貌合神离，不如离了算了。那万一我们的事被捅出来，你可是过错方，是要净身出户的呀。
1: 你是不是知道麦成宽调到这儿了，然后有意这么做，想让他看见，然后逼着我离婚，对吗？
2: 亲爱的，你怎么能这么的想我呢？我只是单纯的爱你，崇拜着你，我一直以来都恪守分寸，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呀。
1: 我就是不明白，我要真是净身出户了，你说你能落上什么好呀？
2: 从打定心思跟你那一天起，我就想好了，我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要，我就默默陪着你。现在你不想离婚，你就当做没我这个人好了。麦守欢那边我会跟他说清楚，求他不要把我们的事说出去。
1: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别给我惹麻烦。
3: 周小姐，是您家的服务吗？
2: 哎呀，我哪敢叫麦成欢的服务呀，先进来。
3: 我是想着咱们就这么近，正好你快下班了，一起吃顿饭呗。
2: 尝尝，附近新开的，上了黑珍珠榜单的，我点了这么多，你要是不吃的话可就浪费了。
3: 周小姐，我们是大学同学，我就不藏着掖着了，今天是你故意算计想让我看到的，对吗？
2: 说什么呢？
3: 我是说，刚才的服务是你叫的，你故意想让我看到你跟辛芷珊的事情，我没说错吧？
2: 陈欢，你是个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跟着辛总，这么多年来我都没等到一个合法持证的名分，所以我不甘心，我就想给他点压力。
3: 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得到名分，你怎么就认为我看到以后就能给你名分了呢？

0: 陈欢，你还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多好啊？我们是同专业玩的最好的朋友。可能因为我们家境条件都一般吧。
1: 家庭条件只能决定你18岁之前的人生。如果成年以后还在埋怨自己的家庭，只能说明你不够努力。
0: 陈欢，努力是要吃苦头的。
1: 你现在走这样的捷径，确实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但是我觉得，以你的实力，未必不能走到你想要的位置，得到你想要的生活。
0: 你我都是普通家庭的女孩，靠自己是不可能拥有更好的生活。难道你之前跟辛嘉亮就不是走捷径，就是纯洁的真爱了吗？
1: 朱小姐，您到底想说什么？
0: 别把我和辛志山的事儿告诉辛家，行吗？这事儿要闹起来，辛总可是要净身出户的，我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吗？
1: 让我看到你们两个事情的人是你，不让我跟别人说的人也是你。不好意思，朱小姐，我压根儿对你们两个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先走了。
0: 哎，陈欢。

0: 这个信封给你。
1: 谁给我的？
0: 哦，刚才一个中年男人给你的。我说你不在，让他等会儿，结果他放下信封就走了，还说你看了就会懂。哇，陈欢姐，这是哪个租户啊？那么大方，看来你要发大财，走花路。
1: 谢谢了，赶紧去忙吧。
0: 嗯，那我去了。

0: 阿姨啊，以后这个鱼多放点醋啊，我现在喜欢吃酸的。
1: 谢谢阿王姨。
2: 庆总回来了。
0: 爸回来了。嗯，
1: 爸，
3: 你今天怎么有空回家吃饭啊？
4: 家里饭好吃呗，所以我就回来了。
3: 那是，那外面的菜啊，花里胡哨的，油多盐多，是该回家清清肠了。嗯，喂，
4: 我整天在外边为什么呀？如果不是忙那些应酬，我也愿意回家吃饭。佳亮，
1: 嗯，
4: 那个小麦最近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没有，都分手了，联系我干嘛呀？
0: 那是没脸吧？
5: 你会不会说话？
0: 我说的不对吗？
5: 我谈了三年的女朋友被你们搞得鸡飞蛋打了，你开心吗？
4: 你喊什么喊什么？分就分了呗，不就那么普通家庭的一个女孩吗？还至于你这么死乞白赖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如果要分手，你就给我分得干净彻底，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我删了，听见没有？
3: 听见没，佳亮？
4: 回头让你妈再给你介绍一个。
0: 就是，还是咱爸是明白人。以咱们家的条件，要找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啊？就那麦承欢，他要人尊重，他要让人高看一眼，不肯做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儿。那姓麦的一家也真够搞笑的，钱吗？没有，那脾气吗？大得很嘞。
5: 就一张张嘴，
4: 干嘛去？
5: 找你跟朋友打游戏去，都等着我呢。
3: 佳亮，坐下。
4: 你也30岁的人了，那心思放在

0: 事业上，放在工作上面，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谈恋爱、打游戏，没点正形。
1: 哎呀，好了好了，你啊，难得回来吃顿饭，别生气了，粥都凉了。
2: 亲爱的，我搞定陈欢了，你放心吧。
1: 怎么了？公司有事儿？
3: 没事。我那个酒呢？给我拿点过来。
1: 哎呀，你今天在家就别喝了，那在外应酬那是没办法啊，别喝了，喝粥。
0: 那个小王，
4: 哎，
0: 记着以后我每天晚上回家吃饭。
4: 啊，好。
1: 王阿姨，明天多买一点菜，多买些先生爱吃的。
4: 好的，知道了。
1: 来来来。快吃饭吧，佳丽，快吃，多吃一点。
5: 吃
1: 来，佳丽，你喜欢吃的，快吃，菜都凉了。

0: 你怎么来了？一个人吃宵夜无聊，想着你应该还在加班，就来了。大总，你这突然找我吃夜宵，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1: 性质上有珠宝鞘的事，你别插手。你怎么知道的？你不让我知道，我还不能守株待兔吗？
0: 对于他们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也不想知道。与其关注前男友家的狗血八卦，不如跟我的客户多联络，拓展业务，好为以后的晋升打好基础。至于那些跟我没有关系的人跟事儿，就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吧。
1: 这件事你倒是挺清醒的呀。不过姚总，你怎么会对这种事不关己的八卦这么感兴趣？你不会有什么图谋吧？
2: 我能有什么图谋？我这不在奶奶面前答应你要照顾好你，不然我会被骂的。总之，有任何事情随时找我。
0: 我这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多少有点心理阴影了。不过姚总，如果你真的想完成奶奶给的绩效考核，不如你帮我签一个续约合同呗。这也算是在我脱离苦海、重新扬帆的路上给我助纣一份了。
1: 万神欢，我发现你现在真的很会顺着杆子往上爬。
0: 一会儿吃完了以后，我打印一份合同，你签个字。谢谢杨总。妈妈，
3: 花花，你快回来呀！家里水管炸了，都淹了。啊？
4: 喂，姐。啊，你别着急啊。 刘律，我们家水管爆了，我能不能请假回家处理一下？
5: 那封律师函今晚就要，
4: 我可以带回去做，今晚之前一定给您。
6: 嗯，
4: 谢谢啊。

0: 干什么呢你？想找个树干来剪呀？
1: 站住！回来！
2: 怎么成这样了？哎呀，妈妈！
0: 快！哎呦，小叔叔！哎呀，想找个电脑！
2: 哎，必须！哎呀，待会儿电着你，我去拉闸。
0: 电死算了。
2: 说什么呢？你别动啊！
0: 啊，快点，叔！快点！哎呀，小嫂打电话没有啊？叫他来呀、啊！家里都这个样子了，还上什么班呀、啊？
2: 我打了，他找那个工人，估计一会儿就来了。
0: 啊！哎呀，你的鞋，你看你的鞋泡成这个样子，多少钱买来的？
2: 妈妈，你先
0: 拿什么鞋了？上班呀、啊！
2: 咱们那个贵重的证件，你收没收起来？
0: 收起来了，
2: 那就行了。
1: 啊，花花，哎，快拿块大点的布头来，这根管子裂了。
2: 好，
1: 我把它先缠一下。
2: 我来。
1: 你看。跟你说了，把这个下水口给换了，你就是舍不得，现在堵上了。
0: 你还怪我啊？你那啊，整天不着家的，你们人都哪儿去了？家里什么人都没有，我还到菜场去抢那个打折菜啊！家里如果有人的话，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2: 妈妈，你先不说了啊，咱们先解决事情。
0: 可以吗？
1: 可以
2: 哈。
0: 我这个树，我再把它。
3: 爸。
2: 完了，咱们就去住酒店。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了。如果你生病了去医院，那你花的钱比住酒店还要贵的。
0: 啊，
2: 小枣，你在这里陪着工人，我跟毛毛带着爸爸妈妈去住酒店。
4: 行，你们快去吧，交给我吧。
2: 晚上我来替你。啊、爸爸，走，收拾一下，我们去住酒店。
1: 走了，快。
5: 师傅怎么样？
0: 师傅，都捡起来了吗？
5: 捡了，
0: 没有在地上。
5: 没事吧？
0: 我下去收拾一下。
2: 嗯，要马上就好了啊！
6: 哎呀，房费很贵吧？
5: 我拿积分换的，干妈不要钱。
6: 哦，你积分多
2: 啊？他的积分。啊。
5: 干妈，你又泡水又着凉的，还打喷嚏了，
2: 把这个喝了啊！
6: 烫，
2: 凉一会儿啊，凉一会儿再喝。
6: 妈妈，你还老说我不穿袜子，你这就不穿袜子在外面待着，待会儿着凉了，快进来。
5: 啊，好了。
2: 盖起来。
6: 嗯，盖严一点啊。哎呀，
5: 这过的什么日子？
6: 妈妈不担心啊，刚刚小枣给我打电话了，抢修队的人把下水道已经通了，报馆的地方也修好了。
7: 酒店洗澡要比家里啊塞度了啊、
6: 哦，舒服吧，爸爸？哎呀。不行，我还是要回家。
2: 干嘛去啊？
6: 我去看看啊，万一修坏了怎么办呢？这儿修好，那儿修坏了怎么办呢？我还是去看看。
2: 你今天啊，就老老实实在这儿休息，哪儿都别去了。那边有小枣呢，你回去反而添乱。快，
7: 就是干呀，
6: 就是干，弄起洗，你不好去看看的。
7: 不是小枣在吗？
6: 小枣，你要有点本事，日子就不会过成这个样子。
7: 我怎么没本事了？我能把你娶回家，哎，就是最大的本事，对吧？
6: 一个没本事的娶了一个更没本事的，两个没本事的人在一起能过好日子不啦？
5: 那个干爸，来喝个热的。
7: 谢谢。
6: 宝花，你看到了，没有物质基础，日子就是这样子的。
2: 妈妈，你不要这样说啊。那在我眼里，我就觉得你跟爸爸日子过得很幸福，多少人羡慕我们家呢。跟你说个好消息，这个月我的续租率非常高，相应的奖金也高了。别担心啦，只要咱们一家人好好的，车到山前必有路。
5: 就是，干妈，你们呀，把欢欢和小枣养那么大，也该是他们尽孝的时候了。你们今天晚上啊，什么都别想，就在这好好睡一觉，好不好？你再说还有我那么多的。
7: 好，欢欢，毛毛，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该有我呢，我陪着你吧。
6: 叫你陪啊？
2: 好了，妈妈，今天跟爸爸好好休息一下啊。 得去看看小枣那边，看看有什么帮忙的地方。
7: 你们回去早点休息啊。
2: 嗯。哎，晚安。

0: 冲出来了。你说我妈这个人啊，平时一直在抱怨家里房子又小又旧的，这现在让她来住酒店了，反倒是不乐意了。
1: 老一辈不都这样吗？对自己抠门，对儿女反倒大方，但一辈子也就土白了。
0: 还是怪我没能力，没能够给到他们更好的。
1: 你已经做得够好的了，还说自己没能力呢。哎，要是没钱跟我说，千万别自己担着。
0: 不用，我都有的。
1: 那我俩去看看陈总。
0: 你不用去了，明天一早你还要开店呢，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自己行吗？
0: 当然了，大恩不言谢，等度过了这关，我请你吃好吃的。
1: 好。
2: 早起上班吧，你赶紧先去酒店睡觉吧，这交给我就行了啊。
3: 就跟你明天不早起上班似的。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呢？咱们两个一起收拾还能快一些。
1: 我看看你这，你这电脑进这么多水，估计也修不好了。
0: 我再给你买一个吧。
2: 别给我乱花钱了，我先修修看啊。就是有一些资料还没来及备份呢，这下完蛋。
0: 小枣，电脑是工作必备品，这个不能将就的。况且你这台老式电脑从大学用到现在也该退休了，这个钱不能省。
2: 行，还是我姐最疼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姐姐。
0: 哪学的。等一下，什么时候刮破的？
2: 刚才没事儿。
0: 你别再动了啊，不能沾水，待会儿感染了
2: 不用了，
0: 我给你拿个创口贴。别动啊。

0: 哎，姐，这都什么呀？这小时候的玩具啊！这怎么还在呢？这不是我的，
1: 这都是你的。我的？是啊。我怎么没印象啊？你6岁之前一直在外婆家，妈妈每年都想把你接回来，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没有能实现。所以他就每年过年的时候，在那个城隍庙啊，给你买很多的玩具，就是希望你回来的时候能玩到他们。
2: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偷偷玩这个，被妈妈念叨了一个晚上，她说这是留给小枣的，不让我碰的。
0: 我都不记得妈妈给我买过这些。
1: 你当然不记得了，你压根就没有玩过。刚回家的时候对我们很生疏，也不愿意理人，那个时候问你想玩什么买什么你都说不要，所以妈妈怕你不喜欢这些就都收起来了。我还以为她全都给扔了呢，没想到还给你留着呢。来，
0: 我那个时候天天担心爸爸妈妈会把我送回老家，所以有什么要求也都不敢提。
1: 小枣，你有没有觉得这创口贴有时候挺像妈妈的？独立包装，独一无二，对我们的爱也是一心一意的。我们受伤的时候呢，她尽情地为我们疗伤。当然，妈妈这个人啊，有一点刀子嘴，表达对爱的方式呢，也是有一点极端。但她对我们两个的爱是毋庸置疑的。
0: 我本来觉得家里发大水还挺倒霉的，现在看来这场大水让我越来越了解妈妈。
1: 好好看看吧。

0: 你们家发大水，你看我这天花板就遭殃了。
1: 是是是，这个维修费要你们承担的。哎，不好意思，你说什么呢？这管子是公家一起装的呀。
2: 那现在坏了，这个样子，那应该找公家要钱，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你不要胡说，我儿子是律师。哎，
3: 律师更要讲道理了。别人家的管子都没有爆，就是你们家的管子爆了。你看，害得我们家，你看，这个书，这可是我的宝贝呀，都潮了。
2: 那你是我怎么办的？哎呦，你不要这样胡搅蛮缠，好吧？不然我要报警了。警察来解决。
4: 妈妈，叔叔，爸爸，现在妈妈上去了解。
3: 让开，让开，让开。
4: 文玉，
2: 那我怎么办的？是的，不好意思啊，亚叔，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这样，维修人员已经在我们家检修了，回头让他们下来也看看您家的情况。等过了这段时间，我请社区办事处的阿姨们过来，看看咱们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一下。您看这样行吗？可以，可以。
5: 还是缓缓懂事。
2: 给您添麻烦了，亚叔。
5: 重新铺地漏，铺这个水电线路，还有防水层。你看，弄堂的都是木质结构，还得用这个防虫的材料，大概得10万左右。什么？10万？
2: 哎呦！哎呦！哇，这么小的房子，不就是地板呀、墙啊，弄弄要10万？我跟你说啊，我女儿是管酒店的，她经常跟维修工人打交道的，你要诚实一点。
5: 不是阿姨，哎，
2: 师傅，
5: 哎，
2: 如果我们想重新都装修一下，大概需要多久呀？你看，这相当于是重新翻新了，
5: 至少要一两个月。
2: 2个月，这么多时间啊！谢谢师傅，那我们考虑一下，然后给您打电话。
5: 行，待会儿联系我。
2: 辛苦啊！哎，再见。哎，
1: 这么小的房子，他肯定是想拖点时间，多拿点钱。别信他啊，别上当。
2: 妈妈，你看啊，咱们家这个装修啊，也挺老的了，我正好想趁这次机会重新都整一整，顺便再布置一些新的家电。
1: 我很早之前就想给你买一台洗碗机了。
2: 洗碗机？多大呀？那么小的厨房放哪儿去啊？再说了，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是。那洗碗机有便宜的呀，我们挑一挑嘛。还有装修队，我们都选几个，看一看方案，选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这段时间我给你们短租一个房子，咱们一家人搬过去过渡一下。
1: 租房子？
2: 啊，
1: 我不去。 住什么？

0: 我知道的，爸爸，但问题是，昨天我们家房子刚被泡过水啊，刚刚人家也说了，水管要检修，地板要重铺，电路也都老化了，现在我们家这样的情况，怎么住嘛？反正我是不去，让我花冤枉钱，还不如将就着过呢。
1: 知道你妈就这样，不过我觉得呢，能坚持还是坚持一下吧。哎，你昨天忙了一宿，今天不上班，
2: 我请了会儿假。
1: 那你赶紧去吧，家里有我呢。
2: 行，那我下班回来再跟你们一起收拾。
1: 好嘞，
2: 走了啊，爸爸。
3: 走了啊，妈妈。
4: 家里还好吗？挺好的，别担心了。
3: 老房子泡水修起来比较麻烦，你可以先让你父母安排到公寓住，我帮你安排个最低折扣。
4: 姚总，你就算跟我对折，我们家也付不起啊。
3: 我就想帮个忙。
4: 谢了，如果实在撑不下去的话，再找你帮忙。上班了。

0: 老板，周报。老板，周报。
1: 何总，咱们公司的工程部承接外单装修吗？
2: 理论上来讲是不可以的，但是公司一直有合作的外包工程队。怎么了？你要装房子吗？
1: 麦想换家里泡水了。
2: 哦，明白了。这样，我联系好了之后，你直接带队过去就行。
1: 你我都不能去，你让 Sherry 去，按照麦想换的要求来，把折扣压到最低，这样他比较容易接受。
2: 老板，说真的，我觉得你给陈欢，要不然就包个大红包就得了。没见过你对哪个女孩这么绕弯子的。
1: 她性子倔强，现在又不让别人帮，怕敏感。
2: 但是追女孩她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方法有点太老。
1: 谁说我追人家了？我这叫关心下属。
2: 哦，姚总，那要不然你也关心关心我呗？
0: 赶紧去忙。哎。
2: 那份律师函你怎么还没给我？
3: 我昨天晚上发到工作群里了，还单独给你发了一份。
2: 客户的诉求都变了。
3: 没有人通知我客户诉求变了呀。
2: 大半夜临时开会，大家都在，您失忆了吗？
3: 不是，我昨天晚上家里临时有事儿。
2: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全公司的人加班，你没到八点你就溜了，你还有没有点职业道德？
3: 刘律，我昨天跟您请假了，您同意的。
2: 我什么时候同意过？你们有听到我准的假吗？有没有人听到？哎哎，麦领导，我告诉你，身为律师，说话是要讲证据的。
3: 刘律，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那麻烦你把更改的诉求告诉我，我重新改一下。
2: 改什么改呀？就你这工作态度能干好什么事儿？小王，你出一份给我。
4: 好，马上给你。
3: 刘律，那著作权那个案子的案后报告。
2: 别，我可真用不起你，往后你就坐在这儿好好看看大家怎么干活的。 OK。

0: 让他等着，我好抬价。
1: 行，没问题。
2: 罗律，刘律对我有些误会，现在停了我所有的工作，我想申请换到别的组。
0: 换组啊？你知道刘律师身后有多少案源吗？别的人想挤破脑袋都想进他的组。程早，我没有时间跟你教学，我说的直白一点，如果不是新家这层关系，你觉得你能进刘律这个组吗？
2: 那就请刘律把结完案的工资和津贴全部结算给我。
0: 老刘跟我说了，昨天你为了不加班编出一个家里淹水这么荒唐的理由，你还好意思要工资啊？
2: 谁对谁错你我心里都清楚，现在外面每一个人谁不是拼了命的想要留下来，所以才没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丰源是一家律所，公道自在人心，这是法律的准绳。别以为自己是老板就把所有人

0: 陈导，等等，哎，师兄，刚才事是他们太欺负人了，不好意思啊，我也没替你说几句话。没事，师兄，是我自己不干的，谢谢师兄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1: 我也没做什么，哎，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0: 继续找工作呗。
1: 不过现在过了校招时间，工作不太好找，我会帮你多留意一下新的机会。
0: 谢谢师兄，我也会自己想想办法的。啊，行了，师兄你赶紧回去工作吧，我真没事儿，你别担心。
1: 别灰心啊，加油，随时跟我打电话哈。

0: 自己。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生活。华树有你更美好。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站起来，往前走。 现在掉头，到底是碰到小卖部。买包烟，要快。
1: 来包烟，哎，
2: 怎么还行？
1: 随便，多少钱？
2: 十块。
1: 再来个火机。
0: 马上去吸烟室，速度要快，跑起来。

只需要遵照指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0: 走。听，在左边坐下。以前对什么药物有过敏史吗？
1: 没有啊。
0: 比如粉尘、花粉、动物毛之类的。
1: 7岁和11岁的时候哮喘过2次，现在都进不了厨房，闻到烟味还咳嗽，这算吗？

0: 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提前把观音箱的螺丝拧松。
1: 为什么？
0: 你不用管。
2: 麻烦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车，慢点躺啊。
1: 哦，好。
2: 把腿往下一点。
1: 哦，
2: 好。
1: 啊，
2: 好好好，你躺下，谢谢。我用双氧水给你消下毒啊。
1: 啊。
2: 你把手拿开，我看一下伤口，我看看还流不流血。还在流血。
0: 怎么弄得这么惨？
2: 哎，先生，可能有点疼。这样吧，你不用紧张，我用纱布给你眼睛盖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消毒会伤到眼睛。来，你把眼睛闭好。好。可能有点疼啊，你先忍一下。先生，你双手帮我个忙，来帮我扶下纱布。
1: 哦，
2: 我怕它会掉。好。可以睁开眼睛了。血止住了，没问题。

0: 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谢谢你啊。忍着点，手受伤了吗？
1: 没有，那我先走了，大夫。
0: 哎，好，擦一下呗，慢点去，慢点。
1: 好。
0: 有什么不舒服吗？头疼吗？
1: 头还有点疼。
0: 那给你弄两片止疼片。
2: 把药吃了。啊，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查一下。把药吃了。伤得不轻啊，朋友，怎么弄的呀？
1: 后车室的大喇叭，也没个人修，我要告他们。
2: 怎么喇叭掉下来了？啊。
0: 那个喇叭是用膨胀螺丝打的，应该挺结实啊。
3: 松螺丝什么的，也正常。伤口伤的不是很深，只是破了皮，不用担心。
1: 到了汶川再说吧，路上不流血就行。多少钱？
0: 40。你有什么事儿？
2: 哎，我开药。啊。
0: 给自己开药，
2: 想开
0: 什么药？
2: 我想拉肚子。
0: 拉肚子。

你再去农夫家看看，这于班长要讲配对，单个的遗孀要建很多钱。他家里面没有，你去问问他家亲戚啊，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谁知道他们分到哪家去了？你再去试试嘛。

0: 几个农民能懂什么？还不是凭你一张嘴说？
1: 老子头都被砸破了，还往彭川赶？
0: 不就是赶不上拍卖会吗？你这骗都白骗了，在这儿能换几个钱？我手机一直开着啊，等你消息。
1: 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只的话，我就先不动了，就在彭川住着，等你过来啊。

0: 这李小莲除了去厕所，就没离开过医务室。哎，你别着急，让我先想想。这个和别的不一样，要是能到手，我们都能退休。
1: 不要上车。
0: 这里信号好像不好，依我说。

有的。

0: 字写的不错呀，这不是真的也算下过功夫了啊。学生证丢了吧？哎呦，高三还是中专呢？
1: 南方商业学校会计专业第一年。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班主任叫赵桂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或者给我家里打也行，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结果被人给骗了，身上钱也都丢了。
0: 哎，你要不这样，你跟我走算了，玩具厂，一个月休三天，管吃管住，工资保底加提成，干不干？
1: 我想回家。
0: 回家也得买火车票嘛，你这个样子谁敢借钱给你？那厂里头可以先预支你1000块，赚个外快不好吗？走了，听话，小姑娘。
1: 我不去。
2: 亲爱的，
3: 别多管闲事。
0: 走吧，我真心帮你。
1: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现在就想回家，我不去。
0: 行吧，行。

0: 谢谢。那边就是派出所，
1: 你怎么不去找警察呢？
0: 我去过，他们那有人打群架，满地都是血，他们人太多了，顾不上我。
1: 早晨顾不上，也总有顾得上的时候啊。
0: 我说我快死了。

哎，票都拿出来看一眼，票拿在手上，阿姨看一眼票。先生别睡了，把票拿出来。好，阿姨看一下票。

0: 谢谢。
1: 叔叔别睡了，看一下你的票。哎，好嘞，好嘞，谢谢。来看一下票。嗯，好。来看一下票。

0: 挺好的，反正会做饭，长大也饿不死的，是不是？
1: 做不好就挨打。
0: 谁打你啊？
1: 我妈妈。
0: 你妈看你不像打孩子的人。
1: 她打我妈妈，我妈妈就打我。
0: 她谁？你爸呀？
1: 她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她是后来的。
0: 就直接给倒了，再炒一份，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一天也差不了。

哎呀，

0: 来这儿多久了？记得吧？
1: 不知道。
0: 一年了。就今天，你跟我说的话最多。
2: 晚上想在这儿睡吧？那你自己去把枕头拿过来，好吧？肚子大了，起来太费劲了。
1: 一会儿再去。
2: 先躺这儿。